0: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他整天都没有传讯息给我？然后这人就是对我没兴趣了之类的吧？就是 like，就是他真的完全没有传讯息给我。然后后来你不是还有传讯息给我吗？
1: 那为什么我没传讯给你？
0: 他跟我打来说，他以为美国没有 LINE。
1: 对，我以为
0: 然
1: 美
0: 后我
1: 国
0: 想说
1: 还有
0: 这什么智障？好，反正就是 LINE，就像大陆的微信啊，就是一种台湾用的社群媒体。然后我想说，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么蠢吗？竟然会觉得美国没有 LINE，不能用 LINE。
1: Bro, I never been there.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人是太搞笑了。

0: 没有赖啊。
1: 然后后来，
0: 然后后来就会开始讲电话。
1: 后来你怎么？那你怎么继续传讯息给我？你后来怎么传讯息给我？
0: 我们是用 Snapchat 吗？
1: 哦，对，那时候我还让他下载 Snapchat， 这个是我个人蛮喜欢用 Snapchat 的。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讲电话啊，讲一讲就讲出感情来了。
1: 所以一开始你跟我见面的第一二次没有，你觉得没有感情？
0: 不是说没有感情，就有好感吧。
1: 怎样的好感？1到10？
0: 1到10可能0。
1: 你过来，你过来，你现在过来。
0: 那我等一下1到10，你给我第一印象几分？
1: 第一印象哦，其实那时候你光头、平头，
0: 可我戴帽子啊。
1: 对，戴帽子，这种时候一直戴帽子。那这个人长得不差啦，然后就还行，可能1到10。第一印象还是什么？你说什么？
0: 第一印象。
1: 第一印象哦，可能 6-7 吧。
0: Oh my god! Stop.
1: 6-7.
0: Oh my god! What's wrong with you?
1: Yeah, 6-7. 那不然你给我几分？第一印象？
0: 可能3分最多。
1: 你再给我讲一次，满分3分是不是？
0: 没有，满分100。
1: 我收回，谢谢。后来
0: 应该也有个6-7分吧。
1: 干嘛学我？
0: 没有。
1: 你不要学我。
0: 对。下一题。
1: 下一题，那后来就是后来，所以你一开始就是好感，然后什么时候才有感情的？
0: 这真的太久了。反正
1: 没有多久。
0: 反正我们的故事就是呢，我大概讲一下，不然这个要讲太久了。就是呢，反正我们就开始讲电话，讲完电话后，我就来美国找他，然后我们就出去玩，去 road trip。
1: 然后这其实是他第一次来美国。
0: 对。
1: 就是他，那你讲一下你。
0: 我不要，我不要。
1: 然后他是第一次来美国，嗯，然后呢，然后哦，你讲一下海关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好笑。
0: 就为了找这个 bitch，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to U.S. OK， so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第一次来美国的遇到海关的故事。
1: 嗯，
0: 那个海关问我。
1: 问你
0: 为什么你要来这里？
1: 对啊，为什么你要来这里？
0: 然后结果我就回答说 I come here to find my friend。 然后结果因为我那时候英文不是很好，哦，虽然现在英文也不是很好。好，然后
1: 我们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儿告诉观众朋友他们是怎么讲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刚讲到，我说 I come here to find my friend。
1: 对，他就是这么回海关的。
0: 对，因为其实 find 是寻找的意思嘛，这边应该用 visit。然后结果那个海关就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他就跟我说 What? Your friend is lost? 他问我朋友是不是失踪了。我觉得很好笑。
1: 我就觉得这太搞笑了。
0: 没办法，我英文不好。
1: 真的很搞笑。然后你后来怎么回的？
0: 我就说 No, I'm come here to visit my friend。 我修正了一下。
1: 我真的会笑死。那你下次知道怎么回答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后来你就来美国，然后那时候第一次来美国，那你觉得美国怎么样？
0: 我觉得美国很大，东西很贵。
1: 好的。
0: 还有，有很多文化的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有很多种族啊。
1: 哦。
0: 然后，对啊，就这样吧。东西很贵，很大。嗯，
1: 听起来很负面。
0: 不会啊，
1: 是却有缺点。
0: 东西很贵，可是赚的钱也多、啊。
1: 确实。
0: 啊，然后天气也比较舒服，就是比较凉一点。
1: 嗯。你那时候是第一次还是几月？
0: 十二月。
1: 十二月来，有下雪吗？
0: 我忘了，有吧？
1: 你有看到雪吗？
0: 有吗？
1: 应该有吧。
0: 我们去哪里会看到雪？我们去 Vancouver 可能有看到雪。
1: 哦，对。
0: 有吗？
1: 有吧。
0: 我忘了。
1: 我不太记得，应该是有了，应该是有了。然后那时候，所以你是怎么决定要来美国找我的？沉默有点久了。
0: 我想一下，我忘了。
1: 那你再想一下。
0: 我怎么去美国找你的？
1: 你怎么决定要来美国找我的？为什么你会决定要来美国？
0: 因为我也没去过美国啊，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带我一起玩，有点像那种向导的感觉。
1: 所以你来，你是觉得你是把我当成向导？
0: 向导兼翻译，没错。
1: 有点傻眼，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呢。
0: 没有啦，就是想说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然后有人带着一起玩。
1: 跟朋友一起玩？
0: 对啊。
1: 你的朋友是指
0: 你呀、啊？
1: 我
0: 啊、
1: 哦，我是你的朋友，
0: 嗯，超最好的朋友。
1: OK，OK，
0: okay,
1: okay. 那你还有其他超好的好朋友吗？
0: 没有，
1: 就只有我。
0: 嗯，
1: 真的假的？
0: 对，
1: 那真荣幸啊。
0: 嗯 ，it's a pleasure。
1: 好想翻白眼，但我不知道怎么翻白眼。每次都这样。我们刚才讲到哪呢？
0: 讲到我把你当导游跟翻译，
1: 那你觉得那是旅游好玩吗？
0: 好玩啊。
1: 嗯，最有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我们去了哪里？你说说看。
0: 我们去 road trip 啊，从西雅图开车开到 LA。 哦，最有印象的我觉得一定是那个
1: 车祸。
0: 没错。哎、欸，我干嘛讲什么？
1: 我刚才也在想，
0: 对，最有印象的一定是那个车祸。就是呢，那时候因为冬天嘛，就是地板都冰结冰结冰，就地板很滑。就你在高速公路上开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就是刹车要慢慢踩，因为它会，你踩太大力，它就会左右两边晃动这样。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们好像快到，应该快过 Oregon 对不对？
1: 是 Metaphor 还是什么？你知道哪不知道哪个地方？
0: 对，反正就是我们刚出发没多久，对吧？
1: 对。
0: 我们就看到有一台车，就直接在空中翻滚好几圈，
1: 真的超可怕！就在我们前面，
0: 就跟我们前面的两台车的距离这样。
1: 嗯，
0: 对，我觉得超夸张的。然后我就赶快踩下车，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一直滑，一直滑，超可怕！
1: 我真的是吓死了，
0: 心脏跳出来。那我就叫娜娜赶快打911报警，911，
1: 911。然后其实不知道，后来不知道那个
0: 人有没有。有没有活？有没有康复？
1: 对，但反正那台车就在我们眼前翻了超多圈，就是超级可怕的。所以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高速公路呢，就是还是慢慢开，毕竟那个雪结冰，那刹车有时候会不慎灵，就是要慢慢塞，不能急刹，不然就很危险。对，是那个也是我印象深刻的蛮大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还是要小心，一切安全为主。没错。
0: 那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想想哦，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就是沿路好像。哎、欸，我有开车吗？还是都是你在开？
0: 应该没什么开，
1: 应
0: 你应该没什么开吧。
1: 就是沿路风景挺漂亮的啊，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真的 road trip， 就是开好久好久，几个小时， 七八九个小时这样，然后就是很长的一段路，然后又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在车上畅聊，对吧？
0: 嗯，
1: 我想一下，有其他有印象，我真的觉得那个是最有印象的之一。现在我能有印象的应该是他那趟 road trip 应该胖了很多，因为他每天早上都吃超多的。我每天都有饭店的免费早餐，他都暴吃。我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会吃，好可怕！他是暴吃加那个什么 cream 啊，加在吐司上啊，奶油啊，就是加一整坨，你知道吗？就是 oh my god， 这人怎么会吃
0: ？Oh my god！
1: 然后哦天啊，还有他这那时候好像胖了蛮多，这脸整个一个胖一圈之类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还有什么有印象的吗？
0: 嗯 ，Santa Monica 吧。
1: 你说跨年吗？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夕阳的时候蛮漂亮的。
1: 嗯，对，那
0: 跨年我们不是去另外一个吗 ？Long Beach。
1: 对，我们想要去 Long Beach。
0: 对啊。
1: 对，对我真的觉得 LA 就是很浪漫的一个城市，对吧？
0: 对。
1: 是吗？
0: 嗯。
1: 你也这么觉得吗？
0: 我这么觉得。
1: 就是。
0: 毕竟他们要花钱买阳光。
1: 为什么要花钱买阳光？
0: 不是那个吗？阳光税吗？
1: 是有这种东西。
0: 对啊，就是他们是很高兴，因为阳。就是有些人就会说他们是很高兴，因为他们就四季都有阳光，
1: 笑死。
0: 对啊，
1: 对啊，然后就那趟旅程还是还蛮好玩的，就是去了蛮多地方的，路途就西雅图、Portland， 然后 LA， 然后又 San Francisco 开回来这样。然后后来他那趟来美国，我们还要去哪 ？Vancouver 吗？
0: 嗯 ，Vancouver。
1: 对。对 ，Vancouver，
0: 然后就没了，就回家了。
1: 那时候你有很舍不得回家吗？
0: 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应该有说好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吧。
1: 我们那时候是在一起哦。
0: 对，我们那时候在一起啊。
1: 我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我快考你。
0: 我忘了。
1: 你再给我想一下。
0: 我忘了。
1: 你再给我想一下，那你过来给我打。
0: 我想一下，应该是在我回去的前一天吧。
1: 对，我想说镇长还不告白，
0: 奇怪，为什么不是你告白？
1: 为什么是我不告白？本来就是男生要告白了。
0: 没有，女生也可以告白。
1: 没有，我觉得男生要告白。
0: 你这就是那个男女不平等。
1: 我觉得男生就是要告白，我就是属于那种不可能告白、死都不告白的人。
0: 嗯 ，OK。
1: 对，反正他这人就是前一天，就是他要回台湾的前一天呢，才有举动。我想说，哦，这人也 take 太久的时间。我想说，这人到底是有没有跟我告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对，那你有什么决定在前一天才告白？
0: 嗯，
1: 因为其他时间都没时间准备，是不是？
0: 我忘了，因为我们整天都待在一起吧。这边我也人生地不熟，也不好准备。
1: 讲像你在很熟的地方就会有准备。
0: Maybe。嗯。
1: OK， 那后来我们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下次见面就是两个月后吧。
1: 两个月后，
0: 对啊。
1: 真的假的？那么快？
0: 对啊，你的 Spring Break 啊。
1: 哦，我就回台湾了，是吧？
0: 对啊。
1: 那我考你。
0: 不要，你不要再考我了。
1: 你觉得我最有印象什么时候？
0: 什么？
1: 我最有印象那一次回去。你最有印象什么？
0: 跟你爸妈吃饭。
1: 我最有印象是去清境农场。
0: 哦，干，我完全忘记了。
1: 笑死！
0: 清境农
1: 场，对，那时候我们要去清境台湾有名的清境农场看绵羊。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那地方，我觉得哦，好像跟想象中又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以前都是跟我爸妈去。对，你觉得跟我爸妈吃饭印象最深刻？
0: 对啊。
1: 你觉得很可怕？
0: 我不会觉得很可怕，他们一定没有，我会觉得他们觉得很可怕。
1: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
0: 因为我吃超多，他们一定觉得很可怕。哇塞，这人怎么那么会吃？
1: 我记得那天他超级紧张，他说：“可以不要吗？不要这样，不要进去，是不是？”
0: 嗯，
1: 你很紧张。
0: 对啊，
1: 超好笑。对，现在吃蛮多的，我妈有点吓到，说：“他很会吃哦。”
0: 你妈只有这样吗？
1: 我不知道，她好像觉得哦，你蛮会吃的，
0: 就这样，
1: 应该吧？我也忘记了，晚了。
0: 她没有说什么坏话，
1: 没有。但 Yuna 觉得你很会吃，Yuna 是我妹。
0: OK。
1: 对啊，是。
0: 哎、欸，那是你怎么回机场？哦，我去。哦，你搭计程车哈？
1: 我什么意思？
0: 我也去送你机。
1: 你有去送我机吧？
0: 对啊。
1: 哦，那时候哦，你讲一下，你那天你原本没有要来送我机，因为你跟你朋友参加音乐季还是什么的，
0: 哦、
1: 你还记得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很不是很开心，我觉得这人为什么不来送我机？要参加那个音乐季，正是那音乐季他根本也不想去，是他朋友帮他买票的。
0: 对。
1: 然后觉得这人是怎样？为什么他一定要去？
0: 嗯，然后结果那天音乐季，我就早上就回来了，就因为那今天音乐季离机场可能开车要四五个小时。
1: 对，就是在高雄另外一个很远的城，比较远南部的城市。
0: 然后我就直接搭高铁回桃园，为了送娜娜机。
1: 是吗？
0: 对。
1: 我以为是你真的是不太舒服，先回去。
0: 可能多多少少吧。
1: 对啊，不觉得你没送我机很夸张吗？
0: 那你是不会自己去搭飞机哦？
1: 不会啊。
0: OK。
1: 我不会啊。你就是要来送我机。
0: 好。
1: 那后来我们下一次见面了。
0: 我们下次见面就暑假我又去美国找你了。
1: 哦，对，你又来美国找我了。
0: 对啊。
1: 那这是你第二次来对吧？
0: 嗯。
1: 然后那时候那个暑假。
0: 那暑假我都在打工
1: 哦。现在我觉得那暑假我们吵很多架。
0: 对啊。为什么？
1: 因为你一直在打工。
0: 那你一直找我去 hiking， 我社团 hiking， 你一直找我去 hiking。
1: 我不好意思，我
0: 真的超讨厌 hiking 的。然后娜娜每次我放假，我反正我就在打工嘛，然后放假很累，我就想躺在家休息，或者是去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不是去那种 hiking， 又要浪费我的能量跟体力，像我隔天上班又更累，恶性循环。那娜娜每次放假找我去 hiking，Oh my god！
1: 那你跟我说你想要去干嘛？
0: 我想躺在家休息。
1: 可是我就每天都躺在家休息，我就不想假日也躺在家休息。
0: 那你平常可以搞事做啊？
1: 那不什么吗？整天躺在家休息。
0: 你平常可以不要躺在家啊。
1: 然后不然呢？
0: 那我们放假的时候就可以躺在家，不然就去看看电影之类的。
1: 那你看电影会看到睡着，那不是？
0: 那你不要管我，你就看你的，我就睡我的觉。两个人都开心。
1: 我不开心，这样你看电影，然后我们不能一起讨论电影，因为你都睡着。
0: 这电影本来就不能讲话。
1: 就是看完电影的时候可以讨论啊，那但是如果你睡着，我们都没办法讨论耶。
0: 你可以跟我讲啊，
1: 那我自己去看就好了。是在，
0: 你可以跟我讲，
1: 我可以跟你讲吗？
0: 对，
1: 我们前阵子看什么电影？
0: 哦，也是超难看的，
1: 也没有到很难看嘛，
0: 穿一个 Prada 的
1: 恶魔，对，然后还不见他的 AirPods。
0: 对，
1: 在电影院里面
0: 不应该把它放口袋，它滑出来了。
1: 真的？那一次暑假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就是你后来第二次来美国，我们还有去哪？
0: 我们去 Lake Chelan。
1: 哦，我真的超喜欢那地方的。希望这个暑假还有时间能去
0: Lake Chelan 吗？
1: 对 ，Jet Ski。
0: 你在邀请我吗？
1: 我在暗示你邀请我。
0: OK, if you say so.
1: 所以你要邀请我吗？
0: 看我没有空啊，我很忙欸。
1: 你很忙哦。
0: 对啊。
1: 忙什么？
0: 我在忙着准备考试啊。
1: 确实，希望你考试加油。
0: OK。
1: 让观众朋友对你加油。
0: OK, 谢谢大家。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后来呢
0: ？Lake Chelan 吗？Lake Chelan 我记得我们那个暑假去了两次。
1: 哦，对，我们去了两次，就是第一次是跟我们朋友就是一群，然后我们去露营，现在是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因为真的很热。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真的在野外露营，你觉得怎么样？你在美国露营
0: 就是花钱找罪受啊，
1: 但是还是很好玩吧？
0: 你露营不如去住饭店。
1: 可是大家朋友聚在一起、啊，
0: 一大堆蚊子，
1: 没办法。
0: 又没有冷气，
1: 然后洗澡又在公共的地方。
0: 对，然后第二次我们去 Lake Chelan 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去住了一个 resort。
1: 嗯，
0: 那个 resort 非常棒，叫什么 Cassia。对，推荐大家如果有去 Lake Chelan 的话，可以去住。
1: 对，哎，我真的觉得西雅图的夏天真的非常美好，就是。我最近就很想买 paddleboard， 然后就去 湖划船之类的。对，然后
0: 你不要跟我讲，
1: 我就是要跟你讲，我就是要跟你讲怎么样？我为什么不能跟你讲？
0: 没有，
1: 没有什么，
0: 我当时我会当时没听到。
1: 没有，你已经听到了，大家都知道你听得到。
0: OK。
1: 那后来那个暑假还做了什么？我们还有去哪吗？
0: 好美了吧？
1: 那你觉得就是这就是在一起来，我们都是几乎都是远距离。
0: 嗯。
1: 那你觉得远距离怎么样？
0: 怎么样哦？
1: 就是你觉得这个远距离的 relationship 一到十，你给几分？
0: 我给100分。
1: 你给100分哦？
0: 嗯。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怎么个100分？既然给100分，刚才不是都来3分几分的吗？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我感觉这样还不错。
1: 怎样不错？
0: 远距离，我觉得我们远距离处理的不错吧。
1: 怎样处理的不错？
0: 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很常见面，但我觉得我们感情还是蛮好的。
1: Yeah， 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娜娜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就算我觉得很烦，她是每天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觉得每天可能沟通或者是分享生活，就是维持远距离关系的一个秘诀吧。
1: 所以就是常打电话，不要搞像都是我打电话给你，都是你打电话给我。
0: OK，
1: 好吗？
0: 嗯，
1: 是吧？
0: 你 if you say so。
1: 我还记得，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可能还没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写 coding 看我们打了几通电话吗？还是怎样？
0: 哦，我写一个 code， 就是算我们讲电话讲了几分钟。
1: 哦，对，讲几分钟。
0: 还有传讯息，就是谁传了几个这样。
1: 对，你可以晚一点再做一次吗
0: ？Oh my god！
1: Yes， 你要做一次。我想，这男生不错哦，感觉他很喜欢我，你知道吗？
0: 其实还好，
1: 明明就没有，你不要那口是心非。
0: OK，
1: 有人最喜欢口是心非的。
0: 好的，
1: 对吧？那后来我们下一次见面什么时候？
0: 就今年啊。
1: 哦，这现在是吗？
0: 没
1: 有啊，
0: 今年1月啊。
1: 今年1月。
0: 对啊。是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1: 问你啊。
0: 一年哦。
1: 问你
0: 是吗？
1: 我不知道啊，问你啊。
0: 应该一年哦。
1: 认识是一年吧？
0: 认识2年，快2年了。
1: 不可能，
0: 今年9月就2年了。
1: 认真？
0: 对。
1: 哦，好扯哦。
0: 对，
1: 太夸张了。不觉得吗？
0: 嗯。
1: 天啊，时间过真快。
0: 孽缘 ，Oh my god！
1: Oh my god， 那才是对我的孽缘。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好，换我考你了。
1: 考我？怕你哦。
0: 我们一月见面的时候去了哪些城市？
1: 你说今年吗？
0: 对，
1: 今年你来西雅图，我们去了 Chicago， 然后又回到 champagne， 然后呢，我们又去 Chicago again？ No wait， 我们去 Wisconsin， 哦、oh, no， 我们去 Wisconsin 另外一个城市 Madison 呢？那是哪？
0: 忘了。
1: 那城市叫什么？
0: 但我们去 Milwaukee。
1: Milwaukee 啦。
0: Yeah, Milwaukee。
1: 然后我们还去滑雪。
0: 嗯。
1: 对啊，医院我们没去哪。
0: 你觉得好玩吗？
1: 好玩啊，这是超冷的，快冷死了。
0: 滑雪好玩哦。
1: 对啊，但是有人一直在车上睡觉，不下来滑雪、
0: 啊。为什么那天那么累啊？
1: 我怎么知道？你那还是时差吗？
0: 还是我那时候开车开很久？
1: 可是我们也没有开很久啊。
0: 我那天真的超累的。
1: 你没有开超久，
0: 我在车上睡觉，对不对？
1: 对啊，我就觉得哦，真的人是怎样，有个扫兴的。
0: 我很累。
1: 我觉得你从头到尾一整天都很累。
0: 跟你在一起我就变累。
1: 没关系，我也是。但我觉得滑雪很好玩，但是真的在那里真的超冷，就是冷到真的是超爆冷，就是有点没办法接受那里的冬天。不觉得那风很大又很冷，对吧？
0: 嗯。我想到一个问题了，
1: 好考我。
0: 那你觉得远距离怎么样？
1: 我觉得其实我蛮喜欢远距离的、欸。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对啊，其实我也觉得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其实还不错。
1: 就是
0: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就是一起做两个人的事情，然后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就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1: 没错，就是感觉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就一直被绑住的感觉。
0: 就你每天都不能好好做自己想做的事。
1: Yeah， 就是对，没错，非常同意。其实我觉得远距离就是我个人蛮喜欢远距离，就是觉得就自己就是尤其是我们有时差，然后假如他在台湾，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他在台湾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然后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懂吗？
0: 嗯，
1: 就是对我个人是觉得远距离还不错。
0: 但我现在都在美国。
1: 但我们现在是有点时差、啊。
0: 对，我们现在时差2个小时。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然后一次大概见一个礼拜。这频率其实还不错。
2: 我也同意。
1: 对。
2: 给他满分。对。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吗？快点，这问题不错，
1: 问题不错，那你想一个，
2: 我想一个吧。那你觉得我们每次吵架都是为了什么吵架？
1: 我们有吵过架吗？
2: 肯定有的。
1: 忘记了，可能你一直打我吧，我不爽。
2: 我那一
1: 次打
2: 我
1: 了，你不要一直打我了，我很痛。
2: 屁呀！
1: 不然呢？
2: 那边是我。
1: 不然我们还会什么吵架？
2: 我怎么知道？
1: 一定是你找我去 hiking 啊。
2: 为什么你那么讨厌 hiking？ 可以跟 我
1: 就不想流汗没？
2: 那如果可以不流汗的 hiking， 你可以接受？
1: 要怎么不流汗的 hiking？ 像游泳我就蛮喜欢的，不会流汗的，又很凉。
2: 但其实你在水里也是有流汗。
1: 对啊，但我很凉啊。
2: 很凉啊。
1: 哦。还有什么原因啊？你讲，你说啊，你说一个啊。
2: 哇，不太，我都不记得了，好吗？
1: 一定是你很拖延，我叫你做什么事，然后你都不做。
2: 你叫我做什么事？
1: 有一次我们去做那个 Cassie 啊，然后因为我们住两个晚上，然后我就跟娜娜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去跟那个柜台人员说一下，帮我们整理一下房间这样？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我想说娜娜去讲，就是需求会讲的比较清楚这样。然后就娜娜说：‘哦，不用担心，他等一下就会来收了。’”然后结果就已经过了，可能下午四五点了。然后就，然后我们回到房间看 ，what？ 为什么房间还那么乱？然后就跟大家说：“哦，我不是叫你跟他讲。”然后说他一直在拖，不知道拖什么。还有一次呢，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很红那个 Dubai Chocolate 嘛，然后因为我都会做甜点给娜娜吃嘛，然后我就会做那个 Dubai 巧克力 Q 饼，就是里面面丝跟开心果酱是内馅。然后外面是巧克力的棉花糖，然后我就叫娜娜赶快在 Amazon 上面订面食，因为我一到我就想做，就需要了。然后结果娜娜大概拖了两三个礼拜都还不给我订。
2: 不是啊，这有什么好讲？就是我奇怪，我只要在你之前有到就好了。
1: 那、啊、你有想到就先订呢？
2: 啊，我就会订，你管我？那、啊、你有什么不订？
1: 那、啊、我要怎么订？
2: 你可以用你的 Amazon 订啊。
1: 然后订到你家？
2: 对啊。
1: Oh my god， 我不会用。
2: 你最好不会用，只是不想用。
1: 我不会用，
2: 只是不想用。
1: 对，还有什么原因？
2: 而且我觉得卡西亚那个就是这么拖延，我就觉得这件事你明明可以做，但是你每次就要叫我做，就有些事情你明明可以自己
1: 没有，因为你会把需求讲得比较清楚。
2: 但是你可以问 ChatGPT 如何帮你讲这个需求，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自己做，但是你就是懒，你就想要我帮你做。
1: 嗯哼，
2: 对不对？
1: 对，像我等一下还要请你帮我打一个电话。
2: 什么电话？
1: 没有啊。好，反正前阵子我就看到我的 Bank of America 每个月都在扣款，就那个洗车的，然后我就买了月票，那就我根本没有去几次，他已经扣两三个月了。然后我前一天已经上个月已经寄过一封信给他，他说可不可以帮我取消这个月票？
2: 嗯，
1: 而且他到现在没有取消，前几天还在扣款。
2: 嗯，
1: 我觉得很不爽。
2: 嗯，
1: 因为其实一个月30块这样加起来也蛮多。
2: 嗯，
1: 对，敢说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他。
2: 等一下已经很晚，明天吧。
1: 哦，明天 OK。
2: 对，反正你，我就觉得你有时候就是明明可以自己完成事，但是你就要叫我去帮你完成。
1: 嗯，
2: 你懂吗？就是很多事情你其实是可以自己完成的。
1: 嗯，
2: 所以希望你下次能自己完成。
1: OK。
2: 就是呀。
1: 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吵架的地方？
2: 就可能就这些吧。然后。对啊，是吧？对不对？
1: 嗯哼。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了吧？
2: 但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女朋友。
1: 嗯，
2: 对吧？
1: 没错。
2: 可以吧？
1: 而且娜娜应该是就是问题不算很多的女朋友，她不会很难搞。
2: 谢谢你。
1: 对，
2: 我是非常善解人意的人。
1: Oh my god， 你自己说就有点过分
2: 了。没有，这是我小时候成绩单，老师都对我这么评价的。
1: 善解人意哦。
2: 对，你相不相信？
1: 那你知道我的老师都怎么评价我吗？
2: 非常。

0: 可恶。
1: 不是，他们都说活泼可爱。
0: 我的也是啊，我有活泼可爱、善解人意、大方什么的人。我非常记得我国小成绩单，
1: 好像没有忘记了。
0: 你知道国小成绩单那个老师都会写评语，评就是他就会写，对啊，反正老师给我评价都是这样。我还记得，深深的记得，回去可以拍给你看。对，肯定有活泼可爱、善解人意。对
1: ，OK，
0: 没错。
1: 还有为什么吗？
0: 让我想想。恭喜我。
1: 好，接下来我要问你的问题。
0: 问吧。
1: 就是，你最想跟伴侣做的事情。
0: 最想跟伴侣做的事情。
1: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过的，可是你非就已经放在那个 watch list 这种。wish list。
0: 可能出国吧。
1: 去哪里？
0: 可能去欧洲吧。
1: 你想去欧洲？
0: 我想去非洲啊，其实。
1: 看动物大迁徙。
0: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伴侣去欧洲会比较浪漫一点。
1: 可是去欧洲要干嘛？去看风景，看那个古迹哦。
0: 就是很浪漫啊！欧洲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国，浪漫的地方、啊。
1: 看古迹这样。
0: 也不是看古迹，就是吃东西啊，然后叫去法国啊，巴黎铁塔、罗马、竞技场啊，因为你没有去过啊，所以感觉可以一起去啊。
1: 你有去过吗？
0: 我有啊。
1: OK， 那这个愿望什么时候可以达成？
0: 可能
1: 你应该随时吧，应该是要看我吧。
0: 对啊，肯定是看你啊。
1: 看我什么时候找到工作。
0: 对，没错。帮我想一下，还有去哪？可能我想去那种哦，我想可能伴侣，我想去看海岛国家吧。
1: 你说马尔蒂夫那种
0: 之类的，就是或是什么，他那种关岛嘛，还是什么巴厘岛之类的吧。就是去海岛国家比较度假的感觉。既然因为我感觉他很不喜欢看古迹，对吧？你对历史好像没有
1: 没有对历史蛮有兴趣的，可是我不喜欢 hiking。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通常
0: 我没有说要去 hiking，
1: 通常都伴随，就是你看古迹，你要走上去，
0: 那不叫 hiking， 那叫 walk around。
1: 不是，
0: 那不是 hiking，
1: 比如像山上啊什么的，就山上的古迹，你就要 hiking 上去。
0: 哦，那我就不要去山上古迹就好了。
1: 对，
0: 不然你可以接受我们去看非洲看动物大迁徙吗？
1: 可以啊，但有点热。
0: 对，你可能会被烤焦。
1: 应该还行啊，动物大迁徙还蛮可爱的。
0: 感觉很震撼，
1: 对啊，
0: 对，但我觉得最好应该，我觉得就是很去海岛吧，就是那种比较偏度假的那种感觉，不然
1: 夏威夷吗？
0: 哦，对，夏威夷，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夏威夷？
1: 夏威夷有度假的感觉吗？
0: 当然有啊，夏威夷，拜托
1: ，OK，
0: 我们可以每天去海边，
1: 夏威夷，还有什么事吗？
0: 还有什么事吗？我想想，说出去玩的话，一起做的事情，可以一起读书吧。我有梦想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在图书馆一起读一样的书，然后我不会，男朋友还可以教我。
1: 这样你有一个很合适的男朋友人选，
0: 就是
1: ChatGPT。
0: 谢谢你哦。那你呢？
1: 跟你做一起想做的事哦、喔，
0: 对啊，我觉得答案就是跟你做我一起我想做的事情。
1: 没有，不是，我想一下哦、喔，跟你一起去日本吧。
0: 你说一起去逛街吗？
1: 对，一起去日本逛街，因为日本汇率很便宜，然后有很多好吃的海鲜。
0: OK。
1: 对。
0: 来日本哪里特别想去的？
1: 都可以耶，东京、大阪、北海道都可以。
0: 我没有去过北海道。
1: 我们可以租车绕一圈啊。
0: 你会右驾吗？
1: 我会啊，我每次都方向灯会打错边而已。
0: 哦，真的假的？
1: 嗯。
0: 那都给你开 OK 吗？
1: 可以啊，我也不敢给你开好不好？
0: 你什么意思哈？
1: 我不敢给你开。
0: 我也不敢再开，我也不敢开右驾，感觉会很错乱，感觉很可怕。
1: 不会啊。
0: 还有什么？去日本，
1: 对啊，去日本啊，然后可能可以， 就是有些创作的感觉。
0: 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说一起画画之类的。
0: 我也想哎、欸。
1: 一起画一幅画啊。
0: 哦，这可以，这可以。
1: 一起写生啊，什么之类的。
0: 你会画画吗？
1: 我一定比你厉害啊。
0: 最好是。
1: 真的。
0: 就是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就开520上下班，然后觉得哦，这风景好漂亮，我就想画下来。但是我在开车，没办法画下来，你懂吗？
1: 嗯。
0: 我们可以早一天去公园写生。
1: 那要天气好一点。
0: 当然呢、啊。
1: 好、啊。
0: 那你要画什么？你会画什么？
1: 就看看到什么、啊。
0: 但是我说你是哪一种画？
1: 看有什么
0: 笔
1: 啊，都可以。我也好久没画画了。
0: 天哪，好期待哦！
1: 哦，画画感觉是小朋友才会做的事。
0: 哪有？画画很好玩哎、欸。
1: 对、啊。
0: 就是感觉，我们都还没去野餐，我就去野餐吧。
1: 我还想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0: 嗯，
1: 那你要先学要怎么打高尔夫球。
0: 你也自己没有很学很好。
1: 对
0: 啊。OK。还有呢？哦，我想要就是就一起去运动吧。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想要一起去散步，但是有他非常讨厌散步。
1: 嗯。
0: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1: 没有为什么就很讨厌。
0: 为什么讨厌呢？
1: 就散步要干嘛？
0: 就是聊天呢、啊。
1: 那你在家也可以聊。
0: 可是可以边看风景。
1: 你坐着可以聊啊。
0: 还可以运动啊，这种运动的感觉你知道吗？
1: 我不喜欢。
0: 为什么不喜欢？
1: 我宁愿坐在一个地方看风景聊天，我也不想边走边聊天看风景。
0: 可是如果风景很漂亮呢？
1: 那我们可以开车去啊。
0: 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人就是非常懒的一个人。
1: 没错。
0: 他不喜欢散步，但他可以在跑步机跑步，这我无法理解。Can someone tell me what is wrong with him？ 可以跟我讲为什么这个不喜欢散步，但他可以在跑步机跑步？
1: 对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爱情故事，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可以提到其他爱情是不相关的吗？
0: 没关系。怎么了吗？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那你觉得未来这两三年来我们的就是相处模式会改变吗？
0: 未来相处模式，
1: 未来两三年，就比如说你会不会回台湾，或者怎样，回台湾怎么办这样？
0: 我觉得就是要看，就是还是要看我们到最后会在哪吧。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你会在美国，
1: 嗯，
0: 还是你会回台湾之类的。
1: 假设我在美国，你在台湾好了，你会回台湾吗？
0: 如果你在美国，我应该是不会想回台湾。
1: 那如果我在台湾呢？
0: 那我可能就会考虑回台湾。
1: 真的？你会跟我一起啊？
0: 因为我爸妈也想要我回台湾。其实没有，其实还是要看我在这里可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好的机会。
1: 嗯，我也是。
0: 如果我在这里真的没有找到更好的机会，我可能就会考虑回台湾。但如果有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在美国。对，
1: 所以你以后也想在美国就定居这样？
0: 定居我不知道哎、欸，可能吧，就是很不错啊。台就是美国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如果薪水会比较优渥的话，
1: 嗯，
0: 反而感觉台湾是就是随时回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台湾会比较偏向舒适圈，
1: 嗯，
0: 但在美国感觉是就是还是要靠自己。
1: 没错。
0: 对，不然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哦，我应该会一直待在美国吧。
0: 这么肯定？
1: 就算没有找到工作，我应该会待在美国，然后想办法找到一个工作。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开始工作啊。
0: OK。
1: 对。就这样。
0: 那为什么你想待在美国？
1: 因为薪水比较高啊，台湾的三倍。
0: 这是唯一的理由。
1: 嗯，我觉得这大概占了六成的理由。
0: 啊，如果我回台湾呢？
1: 嗯，我不管了、啊，我要待在美国。
0: OK。
1: 我要赚多钱再回去。
0: 来赚多多。
1: 不知道哎、欸，赚到退休再回去。你也不会回台湾吧？
0: 应该吧。
1: 但如果你回台湾，我们两个就远距离。
0: 对啊，就换。
1: 而且你也不能很常来。
0: I don't know， 不好说。
1: 是吗？
0: 看你在哪，你在那里可能那里真的太远。
1: 没关系，我快毕业了。
0: 对，你快毕业了，还有几个月？
1: 明年五月，还有一年。
0: 很久、哦。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好啦，今天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感谢 Ethan 来参加今天的主题《西雅图爱情故事》。请问你第一次来到广播室感想如何？
1: 不得不说，但我今天其实我才刚到美国。
0: 对，他今天其实才刚下机。
1: 我七点才刚下飞机，然后结果九点多就被娜娜拖过来。他说我一定得来，我超级不想来的。但其实就边讲话这样聊天，其实蛮放松的啦，
0: 好玩吧？对吧？我没有说错吧？
1: 对，
0: 还说就跟你说是好玩的，还不相信我？好啦，谢谢各位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收听《西雅图爱情故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集，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然后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拜拜，
1: 拜拜。
0: Bye-bye.
1: Bye-bye.
0: Bye-bye.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夜色里的西雅图，有派克市场的鱼香，有安妮皇后高处的晚风，也有你手边那杯刚好合适的拿铁。然而美食从来不只是味蕾的狂欢，它更是一场身体与营养的精密谈判。今晚的两个小时，我们想和你聊聊那些隐形的摆渡人，糖、油、盐，他们让食物变得诱人，却也在悄悄摆渡着你的健康。我们将用权威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中美两国膳食指南、《柳叶刀》等权威期刊，撕开他们温柔的面纱。但我们也绝不让你活在恐慌里。我们会带你走进超市货架，手把手教你分辨添加糖、果脯糖浆、高油酸油、加碘盐与玫瑰盐的区别，让每一次选择都科学而从容。然后我们会一同探寻香料的历史长廊，找回美味与健康的平衡之秤。请在放松的归途或温馨的晚餐时刻，备好一只耳朵和一颗好奇的心。舌尖上的糖、油、盐，我们吃超标了吗？先来看一组让数字说话的数据。2023年全球平均成人每日钠摄入量为4278毫克，折合盐约11克，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量每日少于2000毫克钠，即5克盐的2倍多。当年与过量钠摄入相关的死亡人数高达170万。而这些钠盐很大一部分来自加工食品，而非你做饭时手抖的那一撮。放眼美国，2025到2030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新版中发出了最严厉的信号，核心思想是回归真实食物，对超加工食品史无前例的明确建议避免。他们对添加糖的要求具体到了每餐不超过10克的绝对红线，早期避免糖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0至4岁。那么咱们中国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5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平均盐摄入量高达10.5克每天，超出推荐量1倍以上，平均烹调油摄入量42.1克每天，超出推荐标准1/3。而糖虽然平均约30克每天，但在含糖饮料和各种隐形糖之下，早已悄悄越过了25克的最优上限。你看，我们的味蕾从来不说谎，但身体却用沉默买单。接下来，让我们把糖、盐、油这3张牌逐一揭开，先从甜蜜的负担开始，但这次我们会走得非常深。世界卫生组织在成人和儿童糖摄入量指南中强烈建议，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将游离糖摄入量降至总能量的10%以下。如果换算成具体数字，一个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日总能量约2000千卡，10%就是200千卡，约等于50克糖。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一个条件性建议，如果能进一步降至5%以下，约25克每天，将对健康带来更多好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指南摄入量2023版同样明确，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低于25克。对于儿童，根据其能量需求计算，游离糖每日应远低于成人的绝对数值。中国营养学会还额外补充，儿童游离糖中的添加糖应少于10克每天。美国指南对5岁到10岁阶段更是发出了不推荐任何量的添加糖的强硬信号。至于老年人，糖的耐受度与胰岛素敏感性直接相关。2023版 DRIS 中，老年人群同样建议尽可能遵循总能量5%以下的控糖原则。听众朋友们，光知道少吃糖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还要知道市面上的糖谁是谁。先来说单糖，单糖是糖的最小单位，能直接吸收入血。葡萄糖，血糖的本尊，升糖指数 GI 被定义为100，是所有糖的参考基准。适量摄入是生命必须，但一次性过量会让血糖飙升，反复如此就会埋下胰岛素抵抗的种子。果糖，天然甜度是蔗糖的 1.2到1.8倍，但 GI 值仅有23，听起来很美好，对吗？问题是果糖几乎全部由肝脏代谢，80%的全身细胞都无法利用它。丹麦一项2025年发表于《营养学杂志》，覆盖76484人的研究指出， 天然来源的果糖，来自完整水果和蔬菜，与较低的糖尿病风险相关。但工业添加的游离果糖则是肝脏的独门负担。半乳糖存在于乳糖中，一般无害，但乳糖不耐受者会因此腹胀腹泻。再来说双糖，双糖需要先拆开才能吸收。蔗糖、白糖、红糖、冰糖的共同增生，有一个葡萄糖和一个果糖分子手拉手组成。红糖并不比白糖更健康，两者主要成分是蔗糖，热量和升糖指数几乎没有差别。乳糖来自奶类，饥饿约46，升糖平缓。麦芽糖饥饿高达105，比葡萄糖还猛。常见于发芽谷物和某些甜点糖浆，血糖控制人群应极为警惕。最关键的区别来了，添加糖的两大阵营，蔗糖 vs 果脯糖浆。果脯糖浆是工业上通过玉米淀粉酶解转化得到的甜味剂，它的成分也是葡萄糖和果糖，但蔗糖中的葡萄糖和果糖是绑在一起的，吃进嘴里需要先花一点时间拆开，这短暂的缓冲期能给身体一个糖要来了的信号。果脯糖浆则截然不同，葡萄糖和果糖是各自流浪的，工业上还常把果糖比例提高到55%甚至90%。你喝下去的那一刻，葡萄糖和果糖直接同时毫无缓冲地涌入血液和肝脏。葡萄糖部分刺激胰岛素飙升，果糖部分完全绕过胰岛素系统，直接涌向肝脏，不告诉大脑有能量进来了。一杯高果葡萄糖浆饮料下肚，你摄入了几百大卡，但大脑固执地认为还没吃饭，于是你继续吃继续喝，这是果脯糖浆最隐秘的危害。大量果脯糖浆进入肝脏后，肝脏被迫紧急将果糖转化为脂肪，堆积在肝细胞里，形成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炎出现胰岛素抵抗，最终可能走向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个过程和喝酒伤肝的路径几乎一样，区别在于喝酒的人知道自己伤肝，喝果脯糖浆的人以为自己在喝普通糖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分过量对健康的全面影响。也许你会问，多吃一点糖真的有那么严重吗？答案比你想的更加触目惊心。一篇2025年发表在《医学年鉴》上的综述论文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高糖饮食直接导致体重增加、胰岛素抵抗和慢性高血糖，这些因素通过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的和氧化应激，进一步推动心血管并发症和全身性炎症。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糖饮食还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密切相关，包括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和脑卒中。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肥胖相关的慢性炎症、糖尿病引发的血糖屏障功能障碍以及神经炎症。Gut Microbes 期刊2025年的一篇综述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隐蔽的路径，糖在破坏我们的肠道。添加糖会改变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组成，富集利用糖的细菌同时消耗产生短链脂肪酸的有益细菌，这些微生物的变化可能导致肠道屏蔽完整性受损， 减少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促进内毒素穿过肠道屏障进入血液，最终将高糖摄入与肠易激综合症、肥胖、脂肪肝、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联系起来。即便是在代谢综合征人群中，研究发现含糖饮料而非固体形式的糖与腰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好胆固醇和空腹血糖等代谢综合征标志物存在显著关联。每天饮用超过16盎司约473毫升含糖饮料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的风险比低密度这个低摄入者高出 35%。 还有一个数据令人警惕，一项涵盖104项长期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其中92项研究报告了超过超加工食品摄入与一项或多项慢性疾病的更高风险相关。 Meta 分析确认了这些关联覆盖覆为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克罗恩病、抑郁症以及全因过早死亡，而这些加工食品正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此外，超加工食品诱导的暴食效应也不容忽视。临床试验显示，当成年人摄入超加工食品比例高的饮食时，香蕉与等亮红亮营养素但非超加工的饮食，他们每天多摄入约500至800卡路里，体重和脂肪量增加，进食速度也更快。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含糖52.5克，已超过世界组织45克的日限量。四手纯葡萄汁200毫升含32克糖，这些糖大多与谷普糖浆或蔗糖形式存在。根据上海市疾控中心团队2024年发表于《环境与职业医学》的研究，超加工食品经过复杂工业加工，添加了大量高果糖、玉米糖浆、氢化油、香精等，高摄入量与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强相关。讲了这么多，直接上实操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完整水果而非果汁。一颗橙子的果糖有果胶纤维缓冲，一杯200毫升橙汁则直接浓缩约20克果糖。第二，看配料表，看到果脯糖浆、高果糖玉米糖浆时保持警惕，它常见于含糖饮料、糖调味酱、番茄酱、烧烤酱、沙拉酱、运动饮料中。第三，任何形式的添加糖，不论是蔗糖、果脯糖浆、红糖还是蜂蜜，过量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葡萄糖的 GI 值是100，是天花板。没有好糖与换糖之分，只有天然包裹与工业裸奔的区别。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油脂，温柔却沉重，以及油的加煮与搭配。听众朋友们，上一段落我们讲了油的总摄入量标准，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个问题，厨房里的油琳琅满目，到底怎么选？从脂肪酸构成来看，食用油可以分为四大类。值得注意的是，2020到2025年，美国膳食指南建议健康脂肪应在每日总量的20%到35%。第一类，富含 Omega 9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稳定，适合日常烹饪。这类油化学性质稳定，烟点较高，是家庭日常加烹饪的主力军。橄榄油单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约 55% 至 83%， 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多酚含量特级初榨高于精炼。研究表明，食用橄榄油与较低的心脏发病率相关，还能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积极影响。烟点方面，特级初榨橄榄油约190到207摄氏度，完全能满足家庭炒菜需求。通常炒菜温度在180摄氏度左右。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中最珍贵的多酚类营养素和独特果香，在超过120到160摄氏度时会逐渐流失。建议尽量用中小火炒菜，或者将其用以凉拌和转料，让它的价值，这个健康价值最大化。牛油果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约70%，维生素 E 丰富。烟点因工艺不同差异很大，未精炼的油这个约190到240度，精炼的可高达255摄氏度以上，适合高温爆炒和煎炸，风味相对中性，适用于各种菜肴，富含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细胞损伤。山茶油也是优质的高油酸油，在食用油选择中应优先考虑高油酸油、橄榄油、山茶油、牛油果油作为日常主力用油。第二类，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珍贵的营养补充，极其不耐热。 Omega-3 是多数现代人饮食中严重缺乏的核心脂肪酸，但这类油极不耐热。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约39%至62%，是优秀的植物性 Omega-3 来源，然而其烟点仅107摄氏度，高温烹饪会破坏其营养成分。
9: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谢谢回来。那我们亚麻籽油呢，也只适合凉拌或者菜肴出锅后淋入，避免任何形式的加热，开封后需冷藏保存并尽快使用。营养师特别指出，如果你喜欢亚麻籽油的风味，可以放心的将它用于低温或未加热的热的菜肴中，例如拌酸奶、调沙拉汁都是理想选择。在西雅图的华人家庭，撒一把亚麻籽油在凉拌海带丝或中式沙拉上，既能补充 Omega-3 又不损失营养。紫苏油 Omega-3 含量约 54% 到 64%， 在植物油中含量最高，与亚麻籽油一样极不耐热，只用于凉拌或直接使用。第三类，需控制有摄入的量，富含 Omega-3 现代人普遍过量。 Omega-6 同样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现代饮食中 Omega-6 的摄入量已远超健康比例，对心血管系统构成压力。红花籽油高亚油酸型的红花籽油 Omega-3 含量高达75%以上，营养价值在于它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但必须严格控制摄入量， 核桃油 ，Omega 6含量约 58%， Omega 3含量约 12%， 比例约5:1，在坚果油中算比较理想的，但其烟点仅160摄氏度，不适合高温烹饪，建议作为调味油少量使用。在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花生油这些传统的日常用油， Omega 6含量在32%-58%之间，烟点适中，建议不要长期作为唯一用油，最好与其他富含 Omega 9的油交替使用。葡萄籽油，葡萄籽油是葡萄酒酿造的副产品，约960公斤葡萄才能得到约29公斤葡萄籽，这些葡萄籽仅能压榨出一升葡萄籽油，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含量的90%，其中75%以上为亚油酸 Omega 6。葡萄籽油的烟点较高，大约在216摄氏度，约421华氏度，部分数据显示可达250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煎炸等高温烹饪，味道清淡，不会掩盖食材本身的风味，因此在欧洲北部很受欢迎。南欧人偏爱橄榄油，北欧人则更倾向葡萄籽油，但它本身几乎不含 Omega 3脂肪酸，大量食用会进一步加剧饮食中 Omega 3和 Omega 6的比例失衡问题。葡萄籽油可以偶尔用以高温煎炸，但不应成为日常主力用油，需要搭配富含 Omega 3的油脂来平衡脂肪酸的摄入。第四类，应警惕和限制使用的油，棕榈油，因饱和脂肪含量高而应谨慎摄入，不宜作为日常烹饪用油。部分氢化植物油含有反式脂肪酸，应尽量避免。美国新版膳食指南对超加工食品明确提出避免建议，其中反式脂肪酸是核心原因之一。下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油脂过量之后的摄入的这样一个健康风险。如果不注意油脂的种类和摄入量，我们的身体会付出哪些代价呢？膳食脂肪是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即换胆固醇的主要调节剂，多项研究一致表明，过量摄入饱和脂肪会导致血液中 LDL-C 水平升高。当患胆固醇含量过高时，它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粥样斑块，使血管狭窄僵硬，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可能引起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声明中的一项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荟萃分析显示，饮食中用不饱和脂肪替代饱和脂肪可降低约30%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此外，椰子油等热带油富含饱和脂肪，其饱和脂肪比例可高达82%，应减少摄入。反式脂肪的危害比饱和脂肪更大，它会同时升高患胆固醇和降低好胆固醇 HDL-C。 食品配料表中若出现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人造奶油、起酥油等，基本都含有反式脂肪。果糖还会在肝脏中直接转化为甘油三酯，是导致甘油三酯血症的主要原因。一听330毫升的甜饮料含糖量可达35克，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上限25克。换言之，添加糖不仅通过糖本身的代谢途径伤害身体，还通过转化的脂肪 加重子代谢负担。许多健康专家和营养师正在发出一个更为大胆的警告，过量摄入富含 Omega-6 亚油酸的植物油，其危害可能远超我们以往对糖的担忧。频繁食用 Omega-6 亚麻油酸比例较高的植物油，包括葵花油、红花油、玉米油、葡萄籽油、南瓜籽油等，交易在身体产生发炎介质，引起发炎风暴。这些油脂虽然能提供必需脂肪酸，但过量摄入会在人体内转化成花生四烯酸，花生四烯酸会趋向变成与发炎体质相关的前列腺素、芥白素、血栓素。这些物质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肥胖等慢性疾病直接相关。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油脂的提取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不像橄榄油和牛油果油可以通过物理压榨获得。富含 Omega-6 的种子油包括大豆油、葵花籽油、葡萄籽油、花生油、菜籽油和棉花籽油等，需要高温和有机溶剂的参与。这一工业过程会产生大量氧化自由基，对线粒体造成伤害，进而损伤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器官。有专家甚至指出，植物油对代谢疾病的危害可能超过糖。美国眼科医师 Chris Noob 引用数据，1890年代这个糖尿病患病率仅为 0.0028%， 而到了201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 13%， 126年间增长了4643倍。肥胖症患者病率也从19世纪的 1.2% 增加到2018年的 42.4%。 那我们认为这些惊人的增幅并非来自碳水化合物摄入的增加，而与精炼植物油的普及有密切关联。麻省总医院的注册营养师 Alison Kane 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虽然 Omega-6 亚油酸确实能在体内转化为花生四烯酸，但一项2017年的随机对照实验荟萃分析发现，增加亚油酸的膳食摄入量并不会显著影响血液中炎症标志物的浓度。这可能是因为仅有约 0.2% 的 Omega-6 会实际转化为花生四烯酸。此外，花生四烯酸也是体内抗炎化合物的前提。多项研究包括2023年发表于国际分子科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较高的 Omega-6 脂肪酸摄入量实际上与更好的心血管健康和改善的葡萄糖代谢相关。麻省总医院的观点认为，油品争议之所以 如此的极端化，部分原因是西方饮食中 Omega-6 与 Omega-3 的比例已严重失衡。从历史上人类的1:1至4:1，恶化到现代的约15:1甚至20:1，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过量摄入任何一类单一油脂，无论其来自什么植物，都会造成比例失衡。在推荐葡萄籽油等种子油是否健康时，冷压初榨与化纤精炼之间有根本区别。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个大家每天在超市货架上最常见却可能最容易被误解的油， Vegetable Oil。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走进美国任何一家超市，你会在油品区看到一个大标签写着 Vegetable Oil。这个名称在中文里通常被翻译成蔬菜油，但这完全不准确，它里面既没有胡萝卜也没有菠菜。什么是 Vegetable Oil？ 美国农业部 对蔬菜油的定义是从大豆、玉米、棉籽、橄榄、红花、芝麻、葵花籽等植物原料中提取的精炼油，或者这些油的任意组合。超市货架上最常见的蔬菜油，绝大多数是以大豆油或玉米油的基底，与菜籽油、葵花籽油等的混合物。它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油，而是一个类别名称。那么它健康吗？答案是看你怎么用。蔬菜油的脂肪酸构成取决于其具体成分，如果是大豆油为主的混合物， Omega-6 含量通常在 48% 到 58% 之间，饱和脂肪含量相对较低，胆固醇含量为零。但从这个角度看，它比猪油、牛油等动物脂肪在心血管健康方面更有优势。一些蔬菜油产品还会通过混合菜籽油等方式主动添加 Omega-3。比如一款大豆油与菜籽油的混合物，每份可提供1000毫克的阿尔法亚麻酸 Omega-3， 但它的劣势也很明显，高度精炼，在精炼过程中去除了大部分天然抗氧化物质，烟点大约在200-210摄氏度，高温下容易产生有害化合物。Omega-6 含量偏高，如果长期作为唯一用油且不搭配 Omega-3 来源，会加剧脂肪酸比例失衡。实操建议，如果你需要一种经济实惠、中性风味的通用烹饪油用于日常炒菜，蔬菜油是可以接受的，但请不要把它当作你家里唯一的油，准备一小瓶橄榄油或牛油果油来做凉拌和中低温煎炒，用亚麻籽油淋在菜肴上补充 Omega-3， 让你的脂肪摄入结构更均衡。讲了这么多，直接给出三个最实用的原则。第一，用好厨房三桶油法则，准备三种油，日常主力油，橄榄油或牛油果油，负责炒菜、煎烤；高温油，精炼牛油果油或红花籽油，负责爆炒和煎炸；营养补充油，亚麻籽油或紫苏油，仅用于凉拌和出锅淋汁。第二，脂肪酸比例意识。现代人饮食中 Omega-6 摄入普遍过量， Omega-3 严重不足，优先选择高油酸油，并搭配亚麻籽油来补充 Omega-3， 以平衡脂肪酸比例。如果你家里只有一瓶蔬菜油，那就意味着你大概率正在摄入远超所需比例的 Omega-6。 第三，看烟点不等于只看烟点。特级初榨橄榄油虽然烟点190度以上，但其多酚在120-160度以上就会流失。高温炒菜建议用精炼橄榄油或牛油果油，葡萄籽油烟点足够高，风味中性，适合偶尔的煎炸任务，但不要天天用，顿顿用。下面我们来进入第三个板块，钠盐，隐形的血压推手以及盐的派系选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摄入量少于2000毫克，折合约5克盐。中国膳食指南2025同样推荐成人每日食盐不超过5克，儿童2-3岁不能超过2克每日，4-6岁不能超过3克每日，7-10岁不超过4克每日，老年人若能降至3-4克更为理想。按柳叶刀2024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指出，全球每年约170万人因钠摄入过多而丧生。一项2024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刊放版上的研究更具体地量化了这一危害。 过量钠摄入与10%至30%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相关。在研究人群中，平均膳食钠摄入量在黑人中为4512毫克每天，白人中为4041毫克每天，超过80%的人超过了每日2300毫克的膳食建议上限。在随访期间，每增加1000毫克的钠摄入，总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在黑人中增加7%，白人中增加8%。过量钠摄入可解释该低收入南方人群中10%的总心血管疾病死亡、13%的冠心病死亡和30%的心力衰竭死亡。钠的危害远不止于心血管系统，高盐摄入与高血压的关系已被广泛认知，但背后的机制更复杂。钠可以通过盐本身或高盐食品对高血压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和胃肠癌产生影响。一项针对日本中年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较高钠摄入量显著增加了全因死亡和过早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风险。当钠摄入量与钠钾比值，即钠摄入量除以钾摄入量表示时，这些关联进一步被强化，甚至与癌症死亡 HR 等于 1.18 也呈显著正相关。这项研究不仅证实了高钠摄入对心血管的致命影响，还首次给出了钠钾比与癌症死亡之间的量化关联证据。一小勺酱油5毫升，约含近一克盐，一包泡面，几块酱菜，就能轻松地将日盐摄入量推过5克上限。超加工食品不仅钠含量极高，还常与高饱和脂肪和高糖配伍，形成风味陷阱。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盐的货架都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来拆解：加碘盐 vs 无碘盐。中国大部分地区外环境缺碘，如果停止补铁，人体内储存的铁最多维持3个月。碘缺乏会导致甲状腺肿及儿童智力发育受损，因此对于大多数普通健康家庭，加碘盐是必要且有益的选择。无碘盐主要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需要严格限制碘摄入的患者设计。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欢迎回来。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如果常吃海鲜、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可适当考虑无碘盐与加碘盐交替使用。第二个，低钠盐，减盐不减咸的智慧。低钠盐以部分氯化钾替代氯化钠，能有效降低钠摄入，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但重要警告：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患者或服用钾类降压药的人群不宜使用低钠盐，否则可能导致高血钾症。第三，那些昂贵的网红盐、海盐、喜马拉雅粉盐、夏威夷黑盐，从营养角度看， 这些盐确实含有不同的微量矿物质，喜马拉雅粉盐号称含84种矿物质，但你一天才吃几克盐。靠盐补矿物质既不现实也不科学，海盐加工步骤少，保留了更多镁钙，但也可能残留少量重金属，不适合天天大量食用。推荐用法作为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或喜马拉雅用以最后点缀。下面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板块哈，香料的来处与去处，历史风味与健康的金钥匙。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将糖、油、盐三大慢病推手拆解完毕。也许你正在反思今天吃了多少，千万别焦虑，因为你不知道的是，你的厨房里还有一群数千年来一直在拯救美味与健康的饮食香料。生姜，莱宗之主的抗炎传奇，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中品，记载味辛温，能散发风寒，温中止呕。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中当归生姜羊肉汤之名方流传至今。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具有抗炎镇痛、调节血糖、辅助抗癌的潜能。大蒜，跨越三大医学体系的草药之王，古巴比伦6000年前开始种植，古埃及人用大蒜治疗头疼和预防疾病，法老以黄金换大蒜激烈金字塔建一则，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大蒜治疗感染肿瘤。中国汉代张骞通西域带回，已有2000多年历史。现代研究证实，大蒜素能抗菌，增强免疫，降低胆固醇和血压，甚至预防某些癌症。肉桂，古老的抗氧化剂宝库，富含多酚，能减少氧化应激，保护心血管，还有降糖、抗菌、降胆固醇的作用。历史上肉桂一度比黄金还贵。丁香，口含长桃的贵族香料，药用始于汉武帝时代，弥夷别录已有记载。唐代郎官每日含鸡舌香以持香气上朝奏对。现代药理作用包括止呕、抗血小板聚集、镇痛、抗菌、抗病毒。辣椒，明目采到中国的维生素 C 之王，起源于中南美洲，明目传入中国。青尖椒100克含62毫克维生素 C， 小红辣椒高达144毫克，是西红柿的7倍，橙子的4倍。辣椒素还有刺激新陈代谢、降低胆固醇等作用。综合建议，与其用白糖、猪油和食盐一味刺激味蕾，不如用姜、蒜、葱、八角、桂皮、茴香、紫苏、柠檬草来提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特别推荐用柠檬汁、花椒、八角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盐分。下面呢，我们想针对我们的特殊人群的餐牌，儿童、成年人与老人的差异化建议。儿童建议遵循世界卫生组织 WHO 游离糖不超过总能量10%的铁律，加餐优先用水果泥、肉桂、香草粉等天然调味，而非糖果和含糖乳饮料，盐分严格按年龄控制。成年人重点警惕超加工食品，不必一夜戒断，但从少叫一份外卖，少喝一杯甜味饮料，少放一勺隐形糖开始，家庭烹饪回归常态。老年人每日食盐严格控制在5克以内，有条件的向3至4克靠近，糖控制在

0: 25克每天以下，甚至15至20克。油脂依赖橄榄油、亚麻籽油等优质不饱和脂肪，每日20至25克以内，警惕高盐带来的脱钙效应和高糖导致血糖波动。最后呢，我想分享三个简单可执行的路径。第一，用标签拆解食品安全。FDA 建议每日摄入值5%以下是低，20%以上是高，让高钠食品远离购物车。第二，厨房神器先用起来，现盐勺、现油壶并不昂贵，却很管用。第三，让香料成为你的秘密武器。蒸煮时将姜、葱、蒜，炒菜出锅前撒一把香菜，炖汤时放一片肉桂、几粒丁香，无需额外加盐、姜、糖，风味却能翻倍。西雅图的餐桌上既有美式快餐的超加工食品，也有亚洲菜系的精致调味，你的每一餐都是全球化食品工业与本地食材之间的角力。你的选择不只影响自己，也在为家人和孩子构建一生的饮食习惯。糖、油、盐不是敌人，是身体需要的基础营养素，但一旦过了量，它们便会悄然摆渡你的健康。而香料正是你拿回控制权的那把钥匙，让美味来自繁复的风味层次，而非单纯来自钠、饱和脂肪和添加糖的堆叠。愿你今晚的餐盘里装着一份对味道的挑剔和对身体的尊重。那今天呢，我还想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走进食品添加剂的真实面目，是敌是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呢进入了最后10分钟，我拆解了糖、油、盐这三张隐形的健康牌，给了大家完整的高糖、高油、高盐食物清单，也把香料这把健康的钥匙交到了你们的手里。但现在我还有一张你餐桌上的第四张牌，我们必须聊，它就是食品添加剂。走进西雅图任何一家超市，随手拿起货架上的一包零食，翻到背面配料表上那一长串化学名字，苯甲酸钠、三磷酸钾、阿斯巴甜、柠檬黄、卡拉胶，很多人一看到这些名词就觉得头大，甚至怀疑自己在吃实验室的产物。那么食品添加剂到底是什么？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食品添加剂是指在食品生产、加工、储存等过程中，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天然物质。我国将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按功能分为23类。食品添加剂并非近几十年才出现的科技狠活，事实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由来已久。酿酒用酵母，卤水点豆腐使用的卤水，家庭中蒸馒头用的小苏打和食用碱，这些都是最古老的食品添加剂。但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区别，我必须说清楚，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和违法添加物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很多人提到苏丹红、三聚氰胺、吊白块时怒气冲冲，认为食品添加剂就是这些玩意儿，错了，大错特错。苏丹红不是食品添加剂，三聚氰胺也不是食品添加剂，它们是非食物物质， 非食用物质，是工业原料，无论哪个国家都绝对禁止添加到食品中。我国有一套极其严格的食品添加剂评估体系，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所有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必须经过全方位的毒理学安全性测试和评估，制定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时，以动物实验的安全剂量除以一个通常为100倍的安全系数，推算出人在终身每天摄入情况下的安全剂量。而且我国仅当技术上确有必要时才会批准使用食品添加剂，目前批准使用的合成添加剂都在2个以上发达国家已经批准使用的。然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接着说出那个然而，合规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标准范围内是安全的，但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已经从单一的合规使用转向了累积暴露和混合物协同效应。一张大货架上摆满了加工、超加工食品，每一份都被添加了不同种类的添加剂，日复一日叠加累加，其健康影响已经进入了科研的前沿议题，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新型风险。食品添加剂当隐忧开始浮现，我们到底该怎么警惕？防腐剂的出现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食品安全格局。在防腐剂被广泛食用之前，人们只能通过盐腌、糖在、烟熏、晒干等方式来保存食物，食物的保质期短，损耗率高。防腐剂的出现既极大地避免了食物浪费，也使人们能享用到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但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技术都有两面性。先说防腐剂，苯甲酸钠常见于碳酸饮料和酱料中，三磷酸钾常见于肉制品和糕点中，它们的抑菌功能毋庸置疑。但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中规定，2025年2月8号起实施的新版标准已做出重新的调整，罐头类食品中不得再使用三磷酸及其钾盐。为何如此？因为长期摄入防腐剂可能加重肝脏代谢负担，部分研究显示长期暴露可能扰乱肠道菌群，损伤肠屏障功能。亚硝酸盐的风险更值得单独交代，它广泛存在于火腿、培根、香肠等加工肉制品中，主要作用是保色和防腐。但亚硝酸盐在高温烹饪或胃内酸性环境中可能生成亚硝酸乙胺这种强制癌物，增加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一项针对加工肉与结直肠癌风险的研究纳入了18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共覆盖超过267万人。结果显示，与加工肉类的零摄入相比，每日摄入50克加工肉类时，约一根烤肠或两片培根的重量，结直肠癌风险增加26%。保守估计，在中等摄入水平，每日0.78至55克之间下，结直肠癌风险平均至少增加7%。再说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甜在无糖饮料和低卡零食中几乎无处不在，口感接近蔗糖，却几乎不带来热量。但阿斯巴甜的争议从未停歇，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其列为2B 类可能致癌物。苯丙酮尿症患者因无法代谢其中一种氨基酸而严禁食用。更隐匿的风险在于，长期摄入人工甜味剂可能改变肠道菌群， 干扰人体的糖代谢调节能力，甚至反而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人工色素领域同样有令人关注的发现，柠檬黄、日落黄等合成色素广泛存在于果糖、饮料、彩色冰淇淋中，其鲜艳色泽对产品卖相至关重要。但部分研究显示，人工色素可能与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行为等神经行为问题有关。有荟萃分析建议应尽量避免给儿童食用含人工色素的食品。乳化剂是近年来科研界关注的新型风险点。羟甲基纤维素钠和聚三离酯80/80等乳化剂常见于冰淇淋、酱料、植物蛋白、软饮料等超加工食品中，能让油和水完美融合。然而2025年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的小鼠实验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发现，两种在全球饮食中被广泛摄入的食品添加剂乳化剂在小鼠身上诱发了跨代际的肠道菌群改变。这种改变在连续代际传递后，导致后代对代谢和炎症性疾病的长期易感性显著增高。最让国际食品安全担忧的，其实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盲区，添加剂混合物的协同效应。迄今为止，全球绝大部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中，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估都是逐个进行的，即每次只评估某一种添加剂的毒理效应和耐受剂量，但我们每天吃下去的食品中不是一种添加剂，而是少。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Hello， 亲爱的西雅图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一档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恋爱可以不谈啊，但是案件一定要看。今天呢，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有耳福了。对，因为呢 Estella 哈，你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非常惊险、非常刺激、也非常的惨不忍睹的一些真实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关于情杀的案件。先说一个关键词，恋爱脑啊。这个恋爱脑呢，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不陌生了哈。因为呢，如果你是单身啊，然后呢你经常在互联网上去看一些关于这个情啊爱的这些信息资讯，那你们呢一定会看到恋爱脑这个词儿是特别特别的受这个，应该说是很热门的一个搜索词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恋爱脑。它呢是一种由强烈的恋爱感情引发的心理状态啊，会让人的判断力、理智甚至常识呢都暂时的失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恋爱脑的。 OK，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艾斯德拉，你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新的粉丝朋友们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相互的陪伴。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艾斯德拉哈尼。那今天呢，讲到有关于这个恋爱脑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白恋爱脑并不是坏事，它呢是恋爱的一种状态，是我们对爱情的热情和投入的体现。然而呢，过度的恋爱脑呢，可能会让你们忽视一些重要的事实，甚至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不必要的困境。那在恋爱关系当中啊，男人真的比女人要更偏于理性，对，所以大部分女生呢真的是很容易呈现恋爱脑的状态，尤其是他遇到了这个 crush。 OK， 好，举个例子哈，有一位女生呢，因为深深的爱上了一个男生啊，她就忽视了他的缺点，甚至呢是为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的工作。那最后呢，当她发现这个他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她已经失去了自我了，无法从这段感情当中呢走出来。这就是恋爱脑的陷阱。当我们过于沉迷于恋爱的甜蜜，我们可能会忽视我们的理智，忽视我们的真实的需求，真实的想法，甚至呢是忽视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呢真的是要当然我曾经也是个恋爱脑，所以过来人奉劝所有的女生，恋爱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理性。但是今天呢，除了讲女性恋爱脑，我们还会说说这个恋爱脑的男性的故事啊。谁说男人没有恋爱脑啊，也有。你看不是很多人都会说什么男人是舔狗，对吧？舔狗我觉得这个词儿啊，这个不算是贬义词，它算是一个中性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对恋情的专一划等号于舔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对恋爱的专一和忠诚呢，这是一个人很好的一种品质，不能说啊他就是个舔狗。因为很多人在讲舔狗这个词儿的时候，他是带着那种鄙夷，带着不屑。但是我觉得这个舔狗呢，它属于中性词。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一个男性恋爱脑的故事。但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严重哈。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真的你们不能只是看这个男的长得很帅，或者看这个女的很美，然后呢就完全忽视了他背后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啊，是否和你是相配的，比如说他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啊，他爸爸妈妈相处的状态是怎么样啊。那还有呢，就是其实当我听到有男生说我只谈过一次恋爱，或者说我都没有谈过恋爱，比如说他已经三十几岁了，甚至是40岁的年纪，甚至比40岁还要高的年纪，他都说我只有一次的恋爱经历，那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有新鲜感，甚至会觉得说哇好难得呀。的确是哈，有很多这种男性呢，他们可能暂时是各种因素的这个原因呢，他们很少有跟女性接触的机会啊，或者呢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比较内向比较哀人，所以呢他们很少这个恋爱方面的经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呢，我刚才提到的几点因素它里边都有了。首先一是什么，就是他呢原生家庭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的。第二，他呢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啊，他就上网呢去找寻他的恋爱。那这个案件呢可以说到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来听听看。

0: 你以为这名男子在丢垃圾，不不不，他其实是在丢心爱的女友，准确来说是一部分。你以为这名男子在搬行李，不不不，他同样是在搬女友，准确来说是躯干。李少妇约见男网友，殊不知当晚就被残忍杀害，并对折在对折塞进行李箱内。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当警方费尽千辛万苦抓获凶手后，他竟然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称要拉一段小提琴，将优雅进行到底，之后才肯交代犯罪过程。这你受得了吗？臭宝们，我们进入案发现场。2019年3月27日，四川省乐山市。这天一大早，彭先生神色匆匆来报案，进门就大喊妹妹失踪了。据他讲述，在3月19号曾给妹妹打过一个电话，虽然打通了，但是没人接听，然而再打就关机了。不知怎地，过了7、8天才争先恐后想起来报警。据悉，彭娟时年27岁，攀枝花人，几年前离婚，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彭先生说，妹妹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基本都把孩子给父母带，不过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像这种彻底失联的情况之前从未有过，民警认为是有蹊跷，随即调取彭娟购票记录，发现她在3月19日离家后去了乐山市，查看客运站监控录像，果然发现她的身影。然而彭娟并非独自一人，旁边还有一个戴帽子的男子，两人有说有笑，看起来关系不一般。我彭娟家属和亲戚辨认均表示从没见过，侦查员初步判断彭娟的失踪很可能与这名男子有关，随即对两人当天的行踪展开调查。6点33分，他们进入乐山市嘉兴路的一个小区。然而接下来令人汗毛竖起的事发生了，不管怎么查看监控，均没发现彭娟出来的画面。一个大活人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1: 这个意思，可能是在这个平台。
0: 此时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同时多个问题困扰着民警：彭娟不是来旅游的吗？怎么会进入这里？此时他又身在何方？专案组决定全面排查该小区周边监控。在晚上9点22分，突然一名行踪诡异的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他手里拎着一个口袋走出小区，并且了一辆共享单车，围着乐山市区绕了一大圈。每当经过比较偏僻的路边垃圾桶时，都会迅速将一些东西丢进去。经过查证，在不同的地点总共抛了6、7次。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侦查员心头，这很可能是彭娟的随身物品或者是坏，嫌疑人企图躲避监控和警方视线，从而分多次在各个地方抛弃，殊不知去的地方越多，暴露风险也就越大。民警微微一笑，你小子有点聪明，但不多。折腾一个小时后，黑衣男子回到居住的小区。令人诧异的是，到了凌晨1点07分，嫌疑人再次出门。反常的是，他这次戴了一个超大号口罩，手里还拎着两个大口袋。正常人谁会在这个点出门扔垃圾，并且还乔装打扮过？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不正常。将手里的物品扔进垃圾桶后，男子又返回住处继续查看监控。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名男子整整一夜都没消停，到了凌晨2点50分，他第三次出门，同样提了一个大口袋，同样驾驶共享单车出门。到了凌晨3点16分，来到一家幼儿园门口，这处监控比较清晰，经过不断对比，侦查员顿时紧张起来。这次扔的物品应该是一双白鞋，正是彭娟在汽车站穿的那双。此时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侦查员心头。扔完鞋后，黑衣男子继续骑车转悠，寻找垃圾桶，直到将所有的物品抛弃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立刻返回住处，反而骑着车在小区外到处闲逛，假装成外出逛街的假象。民警微微一笑，谁会在凌晨3点多骑着自行车到处逛街？只能说你小子有反侦查意识，但不多，并且在城区到处都是监控的情况下，该名男子种种反常行为均被警方看在眼里，就差把我是凶手写在脸上了，更加验证彭娟遇害。通过把3月19日在车站接黄娟的男子与半夜扔东西的男子进行反复对比，确定是同一个人。为获取更多线索，侦查员随即来到这些垃圾桶进行实地调查。遗憾的是， 他们均被清理过了，警方未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名可疑男子与彭娟到底是什么关系？此时他又藏在何处？就在这时，调查彭娟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往来的民警传来消息，在3月19号晚上，也就是他失踪当天，卡里50,000多元被转走了。
1: 我不清单的话，咱打算是的话，装了防空，装了。
0: 通过对收款人查询，一个叫徐某的男子浮出水面。此人28岁，四川荣县人。更为关键一点，他就租住在黑衣男子出现的那个小区。经过辨认，徐某正是当天去车站接彭娟，并一起回到该小区的黑衣男子。他的作案嫌疑陡然上升，侦查人员找到了房东了解情况，没想到他十分愤怒，称徐某在三月份某一天突然不辞而别，平时自己没少照顾这小子，没想到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结合监控录像，并没有彭娟从小区外出的画面，说明出租屋很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民警很快来到徐某租住的房子，然而令所有人诧异的是，房间内非常干净，明显有打扫过的痕迹。这架势起码用了3瓶洗衣液。
1: 但是这个从身体上可以招着我这种什么干净，
0: 房东不禁感慨，他可真是一个勤劳的男生。为寻找徐某的罪证，技术人员前前后后勘察了6次。别说找到彭娟本人了，就连能证明他来过这里的痕迹都没发现。就在这时，查看监控的民警又传来消息，在女子失踪的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3月20日下午3点左右，徐某和一名红衣男子分别提着一个行李箱走出小区。经过调查，另一人是出租车司机，他告诉民警对徐某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就发现不对劲，这个箱子不仅特别重，还散发一股浓烈的恶臭。
1: 这个真的来
0: 经常看老林视频的人，心想不会摊上事儿了，可本着有生意不做就是赔钱的原则，心里默念10多遍地下的亲戚保佑，还是争先恐后接下这单活。民警做出大胆推测，行李箱里很可能装着彭娟的尸体。经过追踪，发现嫌疑人在自贡市荣县一家旅馆下车，随后在这里住了3天。通过监控，民警又发现反常之处，徐某多次往返于老家杜家镇，结合杜家镇被大山环绕，那他很可能是来这里抛尸。侦查员随即请来汪汪队，并展开地毯式排查。可案发至今已经过去1个多月，遗憾的是这次他没能立下大功。不过很快传来好消息，警方发现徐某在福建厦门出现了。
1: 然后他就发现他都买了，就在外地
0: 来了臭宝，他逃他追，他差是南非。2019年4月3日，民警成功将正在餐厅打工的徐某抓获。然而此时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并未掌握他的犯罪证据。无奈之下，侦查员对徐某租住的房屋开始第7遍勘查，终于在一处地板砖缝隙处找到肉眼无法分辨的血迹。经过 DNA 鉴定，确定正是彭娟的。在铁证面前，徐某承认杀害彭娟的犯罪事实。那问题来了，在汽车站有说有笑的两个人为何反目成仇呢？原来徐某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缺乏关爱的他变得孤僻一点，很早就进入社会闯荡。因为自卑，尽管年近30，却从未谈过恋爱。为了排解内心的痛苦，他多年前自学小提琴，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每天枯燥上班外的唯一乐趣。
1: 你看说工作是当老师，对，这是一个小学时候去办的。
0: 彭娟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黑暗的世界终于照进来一束光。当时两人通过遥遥相识，离异带孩子的彭娟竟主动找他搭讪，并说了很多走心的话。徐某这辈子都没想到会有一个女人对自己互诉衷肠，他开心的笑了，像个孩子那样，很快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恋情中。因为彭娟总说自己生病，徐某就将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分多次转给对方。
1: 儿子哈，你说是前三天，
0: 不过在审问中，徐某也承认，尽管他对彭娟很热情，但对方却多次表达对自己的不满。
2: OK， 亲爱的西安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刚才呢，这个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啊，就是关于一个男性恋爱脑的故事，还不单是故事哈，是事故，是一个情杀案件。 那他呢和一个女网友产生了恋情，在他身上了找到那种被爱的感觉啊，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呢，他这个女网友啊是一个离异的少妇啊，那他呢本身又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快30岁了没谈过恋爱。那原生家庭呢是父母很早就离异了，他没有得到这来自父母来自家的爱，他很早呢就出来务工，所以呢他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啊去表达对他这个离异女友的爱。得知女友身体不太好，他就尽量呢给她钱啊，给她花钱，然后让她呢这个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这么爱女朋友，为什么后来发展成说他把女友给杀了，甚至是肢解，甚至是把这个尸块呢是到处的扔啊，就为了来掩盖自己的犯罪证据。他这是第一次犯案啊，所以呢没有什么经验，他呢完全是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监控摄像头那么个东西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监控摄像头啊，拍到了多少刺激的故事，对吧？还有他还找司机啊，帮他去扛这个藏着尸块的行李箱，这个胆子可是够大的。好的，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稍后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Welcome back，欢迎亲爱的西汉宝贝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啊，我们的播出时间啊，尤其是对我们的新的朋友希望呢大家不要错过。相信呢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在生活中啊能够增添一丝乐趣哈啊，因为我的节目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功能性很强，一呢，可以大家听了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第二呢，长见识，对吧？那个听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见识，增加自己的经验啊。尤其是这些恋爱经验不够丰富、不够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听我的节目，真的是保命的。所以说，真的是你看这个爱情啊，谈得好是喜剧，谈不好那就是悲剧了哈。爱情麻辣烫，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让我们在空中约会一个小时，我们的相互的陪伴，Estella 和您呢都非常非常的珍惜。好的，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是有关于这个恋爱脑的。那其实呢，我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有聊过这个话题，关于恋爱脑。那一说到恋爱脑呢，那大部分的人会想到的就是女人。哎呀，女生这个恋爱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这我曾经也是哈，所以那现在呢是越来越理性了。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这个听了太多的故事，也见识过一些这个事儿啊，那就让你呢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性的去面对情感。那曾经呢有人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看把这个两性关系哈，把男人看得太透，是不是会阻碍你这个谈恋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是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怎么说呢？但是这个阻碍呢，我觉得不是坏事儿，反而是好事儿。就是说，别人很难就是进入到我的世界当中。对，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不要轻易的对某个人上头。对，就是我说的这个阻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然后呢去判断 啊，你更有经验了，更理性了，去判断说，哎，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否合适我。那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更理性的去剖析自己，你要向内看，知道自己是谁啊，曾经的你是什么样的，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情感的伤害啊，有没有让你清醒一点，有没有让你醒悟了，是不是？所以说曾经我们受过的伤害，你不要再去错怪啊，就是不要再去怪曾经的那个受过伤害的自己啊，善待自己，告诉自己呢，我以后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啊。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急于的这个对你的 crush 上头。那其实关于恋爱方面的这个兵法这些经验哈，我觉得真的是这一个系列都不够谈的，要谈一辈子。所以说呢，亲爱的西亚宝贝们，一定要跟我跟艾斯特拉哈尼呢成为好朋友，我绝对是你们靠谱的恋爱军师。我也在想啊，曾经在我这个二出头的时候，在我初恋之前，在我的这个恋爱过程当中，如果我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恋爱军师的话啊，那我真的可以少受一些情感带来的伤害，少受一点恋爱带来的苦啊，少吃点这方面的苦，对，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你不要去小看这些恋情，这些不好的恋情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可能会导致你一辈子都很害怕去碰情感这件事情。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爱情麻辣烫，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要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哦。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Estella Honey。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情杀案件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男人恋爱脑，他呢曾经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真的是一辈子的。那当然了，有的人的原生家庭呢也并不太好啊，也很坎坷，也非常的挫折，但是这有一类人呢，他在自己这个成年之后呢，他很懂得去怎么去修复啊，这个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伤害，对。但是呢，这种修复，这种成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关于这个对于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害，你怎么去修复？我们改天啊，找一期我们的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案件。那这个男主呢非常非常的可惜哈，因为他的原生家庭，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听了非常的相似，就是父母很早就离异了，所以他从小到大都缺少来自父母的爱。那他呢又可能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啊，他很早就出来打工了。你看，又缺爱又缺钱，很早就进入社会了，没有一个人生导师，没有一个情感导师，在近30岁的年纪都还没有谈过恋爱，好不容易通过这个什么摇一摇，哎，遇到了一个女网友，虽然说呢这个是一个离异还带着娃的女网友啊，把她给这个锁定了。但是呢，在他这个亲情的付出是吧，本身就是工作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他是尽量的对女朋友好，给他花钱啊，尤其是这个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身体不好，他就时不时的给他1000、2000、3000的啊，就是希望呢这个女朋友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对吧？你女男人舍得为这个女人花钱，这个就证明对他在乎呀，对不对？我们先不说爱有多少，至少说对这个女人是在乎的。但是呢，这个离异女性呢，这个女生啊，我也觉得不知道说她是因为这个是为什么离异的哈，是不是受过一些伤害啊？她呢，离完异这个孩子属于自己，归自己了， 但是呢，他也不太带孩子，就把孩子给父母，自己呢就到处的潇洒啊，到处去独自旅行啊，然后呢胆子也特别大啊，这个摇一摇，那主动的去跟对方搭讪，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男性。但是呢，为什么他会被这个男主给杀了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男的条件不行啊，配不上他啊。或许哈，我觉得真的是有一部分女性呢，她是希望说，我这么有勇气，我带着娃，我离异了，我还是可以获得真爱的，我还有勇气去追寻爱。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你可以再去追寻爱，但是呢，你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理性。当你和这个男人呢在相处一段时间过后，你发现不合适啊，说分手啊，那这个分手呢也是怎么说出口，对吧？也是讲究方法的，对不对？那他们两个人呢其实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对吧？只是在第几次，第三次吧，是不是见面的时候啊，就跟对方谈分手了。你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花了这男的不少钱，那这个男的呢，本来经济条件可能就属于一般般，那已经是尽力了。可是呢，不知道他是在言语方面是怎么的啊，就刺激到这个男友了，跟他提出分手。你看，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叙述哈，说是在汽车站看到了这个男主去接这个女主，两个人在镜头当中呢还是有说有笑的啊，然后呢他们一起回到了这个男主的出租房。我在这边要提醒一点哈，就是你们别觉得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很在乎我，就把我愿意呢让我去他的住处，女生真的一定要小心。还有刚开始不熟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让这个男性，不论是你们在网上认识的还是在线下认识的，都不要让男性知道你的住处啊，以免之后呢会有一些不必要的纠缠或者是纠纷。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提防，如何去谨慎的来对待这些初相识不熟的异性呢，改天我们再聊哈，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大家也听到了，这个男生呢，我觉得他可能本性也不坏，对吧？你说他自己这个从小到大因为缺爱，然后呢他也渴望爱，这个没有错，是不是？而且他自学能力还特别强，自学了小提琴，他在被抓在被这个审讯的时候呢还要求我拉一段小提琴。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呢无路可退了，人都杀了，尸块都扔了所以他就给这个警察叔叔来一段小提琴，说明他是一个蛮理想主义的人，也是一个挺浪漫的人，但是就是一时的冲动毁了一生，也把别人的一生呢，把别人的家庭呢也都毁了。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啊，这个下载 App 来收听我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感谢大家持续的支持我们电台，持续的支持爱情麻辣烫。 OK， 接下来继续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件，也是关于一个离异的少妇被害。那这个男方呢他不是像之前的那个男主啊，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他是一个已婚男人，妻子眼里的好丈夫啊，丈母娘眼里的好女婿。那这个已婚男人甚至呢还是有过前科的他也是通过这个搜索附近的人认识了这个离异少妇。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真实的案件。
6: 悄悄告诉你，欢迎你来到天堂入口。
0: 这是韦少妇死前最后的监控画面。刚离婚的她深夜约见男网友，并迫不及待在车上你侬我侬。令她毛骨悚然的是，这名男网友不仅提前给她下了迷药，还有犯罪前科，还身背三起案件。这你受得了吗？当韦少妇再次出现时，他下身赤裸，衣不蔽体，并被绑上百斤巨石沉尸河底。然而男网友作案后不仅没停手，竟然又连续三天分别约见不同的女网友。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妻子和娘家人眼中，这名穷凶极恶的歹徒竟然是一个完美的好丈夫。这你受得了吗？臭宝们，我们进入案发现场。2015年8月20日，江苏省常州市。这天一大早，已经连续半个多月空军的老李照常来河里钓鱼，突然鱼竿传来的沉重感让他内心窃喜，嘿嘿，上大货了。然而旁观者的一句话让他汗毛竖起，瞬间冒起冷汗。你钓的这条鱼怎么有点像人？
1: 那我钓鱼，哎，他们那好像是个人吧？走走吧，大家那个我过来确认一下。
0: 老李马上找来木棍确认，这果然是一个人。惊慌之余，小李赶紧拨打报警电话，侦查员火速赶往现场。死者是一名女子，上身穿着一件红色 T 恤，下身赤裸。此时这条河流速不慢，但这名女子却纹丝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呢？民警随即找来专业打捞人员，原来死者身上用绳子绑着多块石头，河底还有六七十块崭新的青砖。很显然，凶手目的就是毁尸灭迹，不让被害女子浮出水面。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年龄在25岁左右，死亡时间在5天以上，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经过长时间浸泡，已经高度腐败，无法辨别面貌。这名女子究竟是谁？又为何惨遭杀害？专案组随即成立展开调查，但因为此处位置偏僻，通过走访，警方并没找到任何目击证人。随后将整个常州市失踪人口进行排查，也没找到符合特征的女子，一时间案件陷入僵局。然而正当警方扩大排查范围时，法医传来一个消息，被害女子手臂上有一个明显的花形图案。这一个关键特征让侦查员十分欣喜，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谁会认识这种图案呢？民警灵机一动，并嘴角上扬。俗话说，高手在民间，见多识广的网友或许能提供关键线索。随后在网上发布寻尸启事。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发布了5分钟，就有网友认出了这个图案，并确定死者身份。好家伙，之前白费这么多功夫了。
1: 小姐，因为就有人反映，他如果不姓彭，是个滑雪人生。
0: 据这名跟帖网友反映，他的这位女性朋友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根据这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失踪女子家属进行 DNA 比对，确定被害女子为马某，24岁，江苏宿迁人民，与前夫有2个孩子。据被害人父母讲述，7天前与女儿失去了联系，于是赶紧从老家来常州寻找，可不知怎地就是没报警。他们向警方反映，2015年8月11日晚上9点，女儿还给家里打了电话，关心亲属身体怎么样，并诉说自己感情上的不容易。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女儿手机就关机了。想起乖巧懂事善良可爱的女儿，老两口泪水止不住的流。根据这一时间点，警方推测案发时间就在8月11号晚上到12号凌晨期间。此时马某的前夫进入警方视线，二人结婚后感情不和，基本上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并且两人才刚刚办理离婚手续，马某就遇害了。更为关键一点，在8月10号这天，他的前夫恰巧从老家来到了常州，那他会不会因为离婚和生活琐事，从而痛下杀手呢？与此同时，当马某失踪后，前夫反复向马某家人询问有没有找到。
1: 他跟前夫也一直在询问他的家人，说找到这个找到这个找到，就是特别关心。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他前夫嫌疑也挺大。
0: 很快民警将马某的前夫请来警局喝茶。据他讲述，来常州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心想着顺便来看看前妻。他说对妻子的爱就像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波澜壮阔。对于这番说辞你相信吗？没错，民警也不相信。意外的是，经过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摸排，确定此人并没有作案时间，他的嫌疑被排除了。同时另一组民警很快找到马某在常州的居住地，并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2: OK， 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真实的案件，也是一个离异的少妇，刚刚离异就见了一个男网友，两个人是当天刚刚认识，就马上在当晚见面了，发生了惨案。广告之后继续聊。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听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就知道了啊，我们节目呢是谈情说爱的，对，那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哎，这一个小时呢是我们在空中约会相互陪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光，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听我的节目呢，我觉得是在生活啊无趣无聊的生活当中可以给大家增加一些乐趣，同时呢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听听别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尤其是一些在恋爱方面的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说你需要有人去倾听你的故事，去排解，去宣泄你的情感方面的困扰啊，都来听听我们节目吧。OK, 好，那今天呢又是非常惊险刺激的一期节目啊，因为 Estella Honey 呢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情杀案件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依然是讲到这个刚刚离异的一位少妇啊，通过这个附近的人认识了一个男网友，当天认识，当晚就见面了，但是呢这个男的不是好东西啊，有过前科，而且是已婚状态啊，而且呢竟然是对他下药了。从警方这边我们了解到的，说是他有前科，那在发生这个案件这一段时间呢，他是每一天接连几天都在见不同的女网友啊，不是在车上那就是在床上，非常的恐怖啊。那个我在想说跟他见过面，然后也被他下过药啊，然后呢出事儿的这些女人听到说诶这样的一个离异少妇，他们也曾经见过的这个男网友呢给杀了，他们一定会觉得毛骨悚然啊，这个是还好啊，这个差点他们也有可能是不是出事儿了，但是真的你们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哈，尤其是在见陌生人见男网友的时候。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江苏的常州。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这个故事。
0: 案件中显示，2015年8月10日晚上11点，马某和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画面中。当天两人一起进入马某出租屋过了一夜，关系明显不一般。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早晨8点，两人再次出现。买过早饭后，该名男子将马某送到上班地点，随后离开。恰巧当天晚上马某就遭遇不测，难道这也是巧合吗？很显然，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立刻将他请到警局喝茶。面对询问，这名男子支支吾吾半天，才承认两人是同居关系。
7: 他这个受害人的话呢，有过
1: 关系。
0: 据他讲述，送完马某上班后便回了家，之后发生了什么自己毫不知情。那为何马某失踪一个星期你却不报警呢？可他却依旧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差把我是凶手写在脸上了。让人没想到的是，经过警方多方面证实，确定这名男子也没有作案时间。这可真是奇了怪了，谜中谜，暗中暗，到底谁是杀人犯？进一步调查发现，马某生活非常混乱，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他们被一一排除嫌疑。
1: 前后这么多，你说私生活相对来说还是不重要的，社交的圈子也比较复杂。
0: 侦查员决定调转思路，立即对马某8月11日下班后的行踪进行摸排。画面中显示，下班后他独自一人步行回家，此时穿的是裙子，这与案发现场时的短袖不一致，不过凉鞋却完全相同，因此他应该换过衣服。这是一个问题摆在众人面前，此处距离发现尸体的地方足足30多公里，那马某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警方做出大胆推论，他应该是被杀害后抛弃在人迹罕至的小桥头河中，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一定要驾驶交通工具，确定思路。侦查员调出2015年8月11日晚上进入案发地的所有车辆，经过仔细查证。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发现这小子有过2次盗窃以及1次抢劫前科，根据租赁公司留下的定位系统显示，这辆白色现代轿车在案发地小桥头一带来回兜圈子，并在抛尸地点有长时间停留。更关键的是，案发之后他每天都会驾车去一遍现场，
2: 想好到8月的深处，基本上每天都会用死的白发车，
1: 生怕尸体浮出水面被发现，殊不知这反而增加自己暴露风险。民警微微一笑，只能说这小子有点聪明，但不多。通过监控继续追踪，在8月12日中午12:53，他来到饰品回收店附近。经被害人家属讲述，马某曾有一条金项链，如今已经不知所踪。很显然，这小子是来销赃。民警迅速展开捕获，来了臭宝，他逃得追得插翅难飞。2015年8月20日，专案组摸清孙斌在常州的住址后，展开蹲守。到了8月21日，成功将其抓获归案。面对询问，他却说和马某的遇害没任何关系。当侦查员将大量证据呈现在面前时，孙斌争先恐后承认犯罪事实。那问题来了，案发当天两人到底产生了什么矛盾，以至于对马某痛下杀手？孙斌供述，2015年8月11日下午，通过搜索附近的人添加被害女子马某，两人聊得比较投机，当天晚上8点左右就约出来在一家咖啡店见面。然而马某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孙斌趁他去洗手间时偷偷将药物放入杯子中。随后两人一起来到车里，也就发生了男女那些事。之后马某沉沉睡去，可当他醒来时，双方产生了矛盾。同时马某还威胁，如果不给钱的话就把他强奸。一听这话，孙斌顿时怒了，本来自己就有犯罪前科，这是要传出去让妻子知道，名声可就全毁了。他眼睛一转，气从心中起，如果将对方杀害的话，不仅不用给钱，最关键是自己名声也能保住，可谓是两全其美。随后将其杀害，在8月12日凌晨2点多将其抛在人迹罕至的薛家镇小桥头河中，之后又购买60-70块青砖砸下去。然而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又有惊人发现，这小子在8月14日、15日、16日分别与不同的女网友在酒店见面。民警眉头紧皱，这小子还真是胆大妄为。然而他在妻子面前却成功伪装出一副好丈夫的面孔。丈母娘一家更是夸赞，有这样一个好女婿真是三生有幸。刚怀孕不久的妻子自始至终都不相信丈夫是这样一个人。在这里老驴也友情提醒各位，网络交友一定要擦亮眼睛，以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3: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真实的情杀案件，都是网友惹的祸。也是一个离异少妇，24岁就有2个孩子了，刚离异，离了好像差不多1个月吧，这个离婚证还热乎呢，就出事了，见男网友把自己的命都给丢了。那在警察呢排查的时候，首先怀疑到的是什么？ It's always the husband， 对，第一个怀疑到说是他的前夫。正好呢他在出事儿的时候，他的前夫因为是在异地嘛，然后出差来到了这个前妻生活的这个城市，室友要想跟他见面的啊，但是呢警察排查了，就是他的前夫呢没有作案的时间。后来呢又排查到另外一个男网友，就是这个男网友后来说是跟他是同居关系，就是说认识

0: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又是这个监控摄像头拍到啊，这个女的呢在案发之前的那个夜晚是跟她这个所谓的同居男友呢在一起。嗯，你看前一天晚上啊跟同居男友发生了关系啊，第二天呢就跟当天认识的男网友呢就见面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呢，只是去咖啡馆啊喝了一杯饮料就被下药了。两个人呢来到了这个男的啊，这男的车还是个租来的车，在男方租来的这辆车上他俩发生了关系。这个男的呢被抓之后啊，在被警察讯问的时候他还矢口否认说他下药，他说啊我跟他在车上发生关系完全是这个女方呢是自愿的。嗯，在摄像头当中拍到了他俩在车上的画面啊，然后呢他还矢口否认说他把这个女的怎么的了。嗯，但是呢在这个证据面前呢他不得不承认了他的罪行。嗯，而且这男的真的是曾经就是一个有前科啊，还犯过三个案件，那胆子特别大哈，在杀了这个女的之后的连续三天还在不断的跟各种女网友开房。他是不是在想反正我已经杀过人了是吧，我就豁出去了啊，我在这个世上也没多少天了，我得好好享受一下啊，非常的可怕啊。他呢给这个女的下了迷药，下了迷药之后呢两个人在床在车上发生关系。当这个女主呢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被强奸了，可是这个时候她不是报警啊，她竟然是跟这个男方要钱，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一笔钱那这事儿我们就算了，我就不报警了。所以说这个女的真的太傻了哈，她给别人机会去对她下手，她对于这个男网友呢完全不了解，对不对啊，胆子这么大，然后呢跟人家刚一认识，对不对，然后就完全放松警惕。所以说你在跟一个陌生人陌生网友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吃饭啊喝饮料的时候不要离开你喝的这个饮品啊，一旦离开了那个饮品呢你就不要动了。嗯，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不对，那你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他都已经是对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了，这么恶心的事情，把你下了迷药然后把你给强奸了啊，这个时候你还跟他去讨价还价，跟他谈判说拿钱消灾啊，我就不告你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个嗜血狂徒，你看把自己的命给丢了是吧，还有两个孩子失去了妈妈。嗯，那这男的呢还在事后啊，就是说把这个女的呢扔到小河里了，事后呢还把他这个金项链拿去当了啊，这样才有开房的钱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区哈，有一位说死者好像是我小学同学，刷到这个视频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当时在镇上听说过这件事，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能刷到。那有人质疑了，真的是你小学同学吗？那他说是的，我们老家的，他结婚呢比较早。太可怕了，你想象一下，你认识的人是吧，还挺熟悉的一个人，突然间有一天知道他的近况是从新闻上看到的，太可怕了。所以啊真的女人一定要长一点脑子呀，真的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哦，我刚才呢是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说这个女主呢在她的父母眼里是一个乖巧懂事听话的女儿啊，所以真的是被家庭被你所处的环境保护得很好的女生真的很容易被骗，很容易被坑，甚至是把命都给丢了。 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啊，我们的嘻嘻宝贝呢是我们的女粉女听友，哈哈宝贝呢是男粉男听友。我们的嘻嘻宝贝，真的 Estella 哈，你再次的提醒，交友需谨慎，尤其是通过网络交友，有那么多可怕的网络交友案件，是吧？大家都听过了，所以呢，不要轻易的见网友啊，就算是见了，也一定要保持警惕。在见网友方面呢，这一方面的这个经验哈，有机会呢我们再多聊一聊。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哈尼也和大家聊过了这方面。所以如果你想听我们往期的精彩节目的话，也可以去搜我们往期节目，是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 APP， 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的，亲爱的嘻嘻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那在下周天的晚上千万不要忘记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和大家相约在空中。好了，最后呢依然是送上 Estella 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祝大家晚安咯，好梦 Good Night。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欢迎欢迎欢迎收听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节目。每一次的开场都似乎是同一句对白，不过因为要有礼貌，那当然要欢迎大家。今晚首先出场的请来一位熟女。

听完呢首歌咧，大家都知道呢位淑女咧系边一位啦。不过咧，佢话我系淑女，你千祈唔好掂我啊。佢系 Anita Mui 梅艳芳啊，嚟自一首歌叫做《淑女》嘅。不过咧，可能同大家平时听嘅版本咧有少少嘅唔同，因为咧当然系啦 ，Musician 会拣啲比较特别嘅版本嘅歌曲嚟俾大家听噶嘛。如果唔系，做乜嘢要听流星小夜曲咧？刚才呢首就系淑女一个嘅特别混音版本，叫做 Lady Mix。由一首节奏强劲嘅歌曲一转转为一首中国小调，不过呢首歌你都可能会听过。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我相信大家刚刚一听那个前奏的话就应该以为是蔡枫华，但为什么一开口的话竟然是一男一女的对唱呢？而且呢那把声音好像有少少陌生，是不是？不如开估其实他们就是李思琪和何守信。那咦，原来他们出过唱片的吗？是啊，是出过唱片的。1982年呢，华星唱片推出他第一张的唱片，就是叫做《群星高唱》。咁里头咧，因为都系一啲 TVB 嘅艺员啦，包括咗有石修、何守信、李思琪、林嘉华、胡燕妮、黄日华、黄淑仪、杨群、赵雅芝同埋沈殿霞嘅。咁就里头咧就有好多嘅歌咧，有独唱啦，有一齐合唱啦，有大合唱啦之类咁样。咁唔好睇少呢张碟，虽然咧大家如果以聆听嗰、那个感受嚟讲咧，就觉得好似佢哋都唔系歌星，但系咧呢一张唱片啊，当年都几神奇噶，佢系攞到呢个金唱片销量嘅。咁点解会播呢首歌咧？又会播阿妹嘅咧？其实今晚咧，我想拣嚟一啲咧，就系华星唱片嘅歌曲俾大家听嘅。咁虽然咧，1982年咧佢先有呢、這个唱片部啦，但其实华星咧喺1971年咧就已经成立噶啦。不过咧早期咧都系搞一啲 show 啊，搞啲演唱會啊，咁樣迪士尼啊等等嘅嘢。如果當年咧，你有睇過啲廣告咧，成日都有一啲咁樣類似嘅表演嘅，就係華星主辦嘅。不過咧，佢只係後期咧先至去開始佢哋嘅唱片部咁解嘅啫。不過雖然1982年咧係佢哋嘅推出嘅第一張唱片，但係咧其實喺1977年咧，佢哋都有出過啲錄音帶嘅。不過咧後尾咧，我先知道原來好似啲歌嘅版權咧就唔係屬於華星嘅，係屬於 TVB 嘅。聽下呢首係咩歌？

我相信咧，大家都听过呢首歌噶啦，嚟自咧七十年代咧一个 TVB 下昼嘅儿童节目啦，跳飞机嘅主题曲嚟嘅，呢班嘅飞机仔合唱团咧就唱咗呢首嘅标题歌啦。咁啊，当时咧就呢个都算系一个好新颖嘅 idea 嚟嘅，因为仲喺 TVB 卖晒广告嘅。点解咧？因为以前一啲儿歌咧，可能咧应该都冇乜儿歌啊，就算有嘅话咧，都可能系一啲改编，但系咧。这个节目里头呢，因为除了是吸引细路之外呢，亦都很有教育意义啦。当时呢就找了顾家辉呢作曲，就找了郑国江填词。于是在节目里头呢，藉着歌曲来教细路仔一些东西啦，所以呢积积埋埋的歌呢就很多的。虽然呢在唱片行来讲呢，正式推出的应该是黑胶唱片的。但是呢如果只是推出录音带的话呢，就是好像真的都不是很够荒谬啊。不过可能要真的迁就啲细路仔去听啦。当时候呢这个的歌集呢是推出了三集呢，都只是出录音带的啫。不要看小佢喎，这一集呢竟然是拿到白金唱片销量的。好啦，提到华星的话，如果想起阿妹，应该都会想起她的了，有哥哥张国荣。

0: 哥哥咧带多位朋友嚟啊 ，Lisa Chan 陈洁玲。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喜欢他。

呢首歌的歌名呢都被人恶搞的，就搞到就是谁令你生枝啦。不过正式的名字应该是谁令你心痴，由张国荣、陈洁玲合唱的，改编自日本歌手小林明子的 Fall in Love。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飘雪良的流星小夜曲。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提到华星唱片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很多关于新秀的歌手的，因为当时呢每一年举办一年一度的新秀歌唱大赛呢，就会跑出了三位的半阿贵的得奖歌手来到，所以呢其实捧出来的人呢都挺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除了一些新人之外呢，华星唱片呢都签了很多一些的其他唱片公司的旧人。咁呢又话呢，当时因为呢华星唱片呢同 TVB 嘅姊妹关系呢实在太密切啦，所以呢好多嘅歌手呢即係希望可以多啲嘅曝光机会，所以呢就从其他嘅唱片公司呢转头去华星嘅怀抱啊，包括咗由 EMI 过档嚟到华星嘅罗文啦，有当年呢一首歌叫做波斯猫嘅。不过呢有人话呢呢首歌嘅意识不良啊，当时呢就受到大家嘅非议。咁咧，羅文咧事後亦都講過嘅，即係佢嘅事業嘅下滑咧，其實係俾呢只貓咧咬親嘅。咁至於 Musician 嚟講咧，我就覺得冇乜特別嘅，因為可能睇下你點樣諗嗰只歌啦。即係如果你從一個好大膽意識去諗嘅話，當然就係嗰樣嘢啦。如果唔係咧，其實亦都未必等同係即係嗰樣嘢嘅咁樣啦。咁就我比较欣赏呢，就係罗文呢嘅喺呢首歌里面呢，佢係改变咗佢嘅唱腔嚟到唱呢首歌嘅。係啦，呢首歌叫做波斯猫。好啦，除咗罗文，有边一位都係由其他唱片公司跳过嚟华星嘅呢？有呢一位嚟自 CBS Sony 嘅。

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系恩妮咧加盟华星唱片嘅第一张唱片啦，有呢首嘅叫做《冷冷的秋》吓，系改编自台湾歌手林良乐嘅《冷井情深》啊。咁啊，讲开呢个华星唱片咧，即系当年咧，其实咧我就唔系太中意呢间唱片公司嘅，唔系因为咧佢同 TVB 嘅关系好密切咧，而好似霸晒所有嘅歌咁样啊，而系咧因为当时咧，我觉得佢哋嗰个录音制作咧系唔系好有水准啊，即系啲声咧其实都系麻麻地，譬如好似罗文嚟自 EMI 啦 ，EMI 嘅录音好靓嘅。恩妮嚟自 CBS Sony 咧，个录音都系好靓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佢哋嚟到呢间公司嘅头咧，嗰啲嘅唱片咧嘅录音水准咧，我觉得都系争紧绝嘅。咁啊，当然后期咧嘅华星咧就即系改变咗好多啦，嘅录音亦都靓咗好多啦。除咗罗文、恩妮，仲有呢个犀利啦，娱乐唱片嘅铁胆啊，汪明荃。

来自娱乐唱片转投华星怀抱的呢，当年呢亦都有郑少秋同埋汪明荃嘅。咁就汪明荃呢就喺呢张嘅碟里头呢，除咗係主唱咗 TVB 劇集秋瑾嘅主题曲啦，亦都好特别嘅唱咗呢首电影嘅主题曲。因为呢其实佢好少为电影唱主题曲嘅，但係呢首就比较特别啦。而且呢以往嚟讲呢佢都系唱顾家辉嘅作品㗎嘛。但係喺呢张碟里头呢佢就多唱咗黎小田啦，同埋呢呢首更加特别啦，系林敏儿嘅作品啊，系叫做《倾城之恋》嘅。咁点解佢哋两位呢即系会由娱乐唱片会跳槽到去华星呢？听讲呢当时有个传闻啊，就系话佢哋两位呢其实同娱乐唱片呢系冇合约嘅，不过呢系惯性呢就系有歌就交俾娱乐，娱乐呢就帮佢录音咁推出咁解嘅啫。咁其实呢佢哋好似话冇合约嘅，唔知系咪啊？传闻就同大家分享下咁解嘅啫。跟住落嚟有 Alice Chan 陈美玲。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在70年代已经是旅居日本发展的陈美玲呢，时不时都会在香港推出唱片的。那么就这首《爱的 Harmony》改编自她自己在日本一张的细碟歌曲来的，所以呢是一首日本歌来的。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飘雪玲的流星小夜曲。

如果大家咧記得當年咧有一隊叫做喺香港啊叫做小虎隊嘅，就有三位成員啦，包括咗胡慧康啦、林莉啦，同埋啱啱呢一位咧就係孫明光嘅，有呢首佢嘅獨唱歌曲啦，叫做《微風中》。好啦，講到呢啲啊新秀嘅歌手啦，以下落嚟呢一位咧係第二屆新秀嘅冠軍。

当年呢佢係凭一首国语歌呢我是中国人呢嚟到摘下咗第二届新秀大赛冠军嘅宝座嘅。佢嘅名字叫做吕方有呢首英文嘅改编歌叫做求你讲清楚。跟住来呢位呢原来呢我一直都以为佢係冠军原来唔係呀当年呢第七届呢冠军呢係谭耀文亚军係何国星季军先至係佢呀 Sammy 郑秀文。

虽然佢都系出身于新秀啦，但系咧佢俾我嘅感觉咧就系天后啊，因为咧往后咧嘅都几十年啦，佢都系红透半边天嘅天后，真系好厉害嘅。佢系 Sammy 郑秀文，嚟自呢首中岛美雪嘅细碟歌啦，叫 With 啦，改编咗广东版之后咧，成为呢一首萨拉尔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吓，两个版本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好啦，今晚咧要播最后一首歌啦。咁但系播呢首歌之前咧，其实有少意犹未尽啊，因为咧一个节目咧大约可以拣到系十二首歌咁上下啦。其实而家十二首歌咧，点能够代表到一间嘅唱片公司啊？所以咧，我决定咧下一集嘅节目咧，仍然都系播华星唱片嘅歌曲嘅。好，嚟到咧今晚最后一首歌啦，亦都系一位新秀啊，佢1995年嘅新秀冠军啦。陈奕迅啊 ，Eason 有呢首《天下无双》。好，我哋下一集节目再见啦！祝大家有个好好嘅晚上，晚安。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继续我们的唱歌学粤语。没错了，你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飞。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下今晚的学习内容。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听今晚的学习内容。

0: 晚咱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闲话休提，即刻进入我哋嘅学习环节。闲话休提，即刻进入我们的学习环节。可能各位朋友听到了，我在普通话用即刻，这个呢其实应该是马上，即刻好像在普通话里不常用，即是立即的即，刻是片刻的刻，即刻在粤语里面是即刻，即刻，即是一个短音，通常在口语里面我们很少用立刻或者马上来形容时间的长短。下面我们马上来做正音，第一个是曾，曾经的曾。我们知道曾在普通话里有两个读音，是一个多音字，粤语也有两个读音，第一个是曾经的曾，粤语是曾 ，c a n，c a n， 曾，是一个后鼻音。粤语里另外一个发音是跟普通话的曾相对应，曾，曾 ，z a n， 曾。两个字的发音都是声母不一样，第一个是 ，c，c，ang，chang，chang， 第二个是 ，z，z，ang，zang。下面我们用词组来练习一下，曾经 ，chang，geng，chang，geng。何曾，何曾，何曾，不曾，不曾，不曾。下面练习一下曾粤语的发音，曾孙，曾孙，曾孙，曾祖父，曾祖父，曾祖父。第二个要正音的是为，因为的为，为在普通话里也是个多音字，分为因为的为还有人为的为，粤语里它也是个多音字。首先我们来学一下因为的为，粤语是为，为，因为，因为，因为，为何，为何，为何，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为在粤语的发音，作为，粤语是作为， 作为行为行为行为为难为难为难为首为首。下面我把粤语的两个为的发音放在一起，让大家更加容易的分辨一下。因为为作为为为为。下一个我挑出来跟大家正音的是贡献的献。刚才我拿出来作为示范的那一段音乐里面，演唱者把线发得不够清楚，不够完整。他的发音是 hin hin， 应该是 hin， 很明显的后鼻音 hin。这个粤语的发音在声母到韵母或者是复韵母的时候，每个音都要发完整。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用平时说话的速度把粤语所有的声母韵母发完整是有点困难，所以我建议大家放慢速度。回来我们贡献的献的发音练习。刚才我跟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献在粤语里面结束音在后鼻音，就是嗯上面，好像我们的汉语拼音发呢的时候那个准备动作，嗯是线的结束音。我们来练习一下 hin hin hin hin， 贡献贡 hin， 献出 hin，献出，借花献佛，借花献佛，借花献佛。下一个要正音的是我们经常会读到的点，一点的点。粤语是一个闭唇音，点点，结束音在嗯，闭上双唇，来一个前鼻音，嗯，点。词组练习：雨点，雨点。雨点，雨点，圆点，圆点，圆点，指点江山，指点江山，指点江山，指点江山。下面一个要正音的是这位歌手发音发得不太准的，所以我特意留了很长时间讲真的粤语发音。真实的真， 粤语是真真之啊嗯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粤语里面有时候韵母要慢一点，发得饱满一点，有时候韵母呢需要快速的通过。粤语里面真的韵母是安，是一个复韵母，但是在它啊的那部分我们需要快速的通过，然后结束音落在嗯上面。真真，前面我们用来做示范的那位歌手，他的发音犯了一个大错，他把真发成了闭唇音，变成了真。而真这个发音在粤语里面是针，针对的针，针线的针。下面我们用词组来练习一下针。天真，天真，天真，真好，真好，真好，真诚，真诚，真诚，不明真相，不明真相，不明真相。今晚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最后我请大家听一下蔡国权原唱的《不装饰你的梦》。最后我请大家听一下蔡国权的原唱《不装饰你的梦》。我们下个礼拜见啦。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5: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6: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7: 哎，吃喝玩乐西雅图，我是 Evelyn。
8: 你好，你好，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Patty。
7: 静静讲一样东西给听众听，其实我和 Patty 都是一个月呢今天才跟我和你见面。你又忙，我又去了玩，咁咧去咗玩之餘咧 ，Evelyn 就睇咗啲嘢喎，就想同 Patty 分享喎。啱啱我都係啊，即係啲時間咧未回覆翻嚟啦嚇。咁我咧啱啱同你 prepare 緊，我哋出麥之前咧，我喺度食嘢喎。咁我喺度食，你估我嘅時間食唔食得呢嚿金嘅完咗佢先至上節目咧？咁話咁啊唔係咯，啲音樂一路一路講緊咯喎，識玩識食咁啊 ，Patty 喺度講，咁好啦，我都係快脆啲。不要吃嚿金了，因为怕着啲声浪影响到你，话 Patty 咁样。咁咧就 讲讲下咧，就我就喺度谂紧，其实我哋呢个话题已经有噶啦 ，Patty 吓，我就话咧，质素啊，想话质素。咁之后可以，譬如我咁讲啦，我电台咧，我因为我靠把声出啦，系咪？你同我都系靠声，大家接触啦。咁如果我一路食一路讲嘢，咪会影响到嗰个出嚟嗰把声咯。咁但系你有冇发觉咧？有阵时有啲场面啊，嗬，或者系有一啲。我哋讲场面啦，乜嘢场面都好啦，
8: 场合吓，场合，
7: 场合啦吓。咁好多人咧，即系话，人哋讲紧嘢嗰阵时，你食嘢，又食到好大声啊，就即系好多事情都系咧，就系讲嗰个质素啦。今日咧就同阿 Patty 开咗呢个话题，叫做质素，好嘛？
8: 好啊。咁质素咧，其实我哋系可以话系对唔同嘅嘢啦。质素你想話唔係話品評嘅嚇？你話對於一個人嗰個言行舉止，你覺得佢有依個人有冇質素啦？亦都唔係話一定係對人嘅，係咪？譬如話你對一樣事物，譬如話你買一樣嘢，買咗之後覺得咦，好似我哋以前都講過話嗰個正價比咁樣啦，嗰個質素符唔符合你自己個心去覺得佢值唔值得嘅咧？咁你就會話：，呢、這個質素好似唔係幾好喎，即係好好喎咁樣啦。又可以對事物啦，對物品啦，亦都係可以話對一個人，譬如俾啲服務你咧，你覺得佢俾到你夠唔夠啊？佢個質素好唔好啊？俾我哋咁又唔同嘅喎。咁 Evan， 你首先你係想講係我哋係討論啦，或者係我哋係想講嘅係對於人嘅質素先啦，定係話乜嘢咧？
7: 想想你这样讲呢，我就是就是说要将那个话题呢就圈住一个地方这样。就本来呢就是圈住一个地方，本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讲人，我们可以讲食物，我们可以讲场合这样。或者我们等一下看看，就是讲到哪里就讲哪里，不要括住它了，好不好？
8: 是的，是好的。
7: 是的。
8: 咁有啲乜嘢？嗱，你話你喺一個旅行之中咧，俾你等即刻諗到話要話題啦。咁有啲乜嘢俾你嗰個靈感？突然間要啲咩事，你又好想講呢個質素咧？
7: 嗱，我咧就即係好尊重阿 Patty 嘅，有陣時咧都要大家學習，我又向你學習。哎呀，唔好批評人哋咁多，我哋都係即係。好片面或者是很尊重的人呢，这样去讲一讲，即是费事人家标签了你，哎呀不听你，你这么主观的，是不是？
8: 是
7: 是，但是呢有一时呢 又要讲一点道欲，所以即找那个平衡线呢都是辛苦的。那我跟 Patty 讲这个质素的时候呢，其实我就 是在某一些地方，即是跟人家，即是譬如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啊，同埋大家的言语方面大家又不同啊，咁或者系会喺啲咁多冲突啊嗰啲咁样，咁嗰阵时我同阿 Patty 讲，哇啲人真系冇质素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唔能够将呢件事讲出嚟，我亦都唔打算讲出嚟。其实我哋私底下同阿 Patty 讲咗，但系我哋唔想喺个大即系空气嗰度讲啊，即系唔能够啊，我同人哋嗌交，唔系话。如果我跟人家嗌交，我梗係覺得我自己啱啦，係咪？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咁好啊個氣氛。咁我只係就係話，大家嘅質素都唔同，你無謂去爭執啦。咁同埋而家啲人咧，好興講三觀嘅 ，Patty， 你覺唔覺得？三觀不同唔好講嘢啦，咁樣不如就算數啦咁樣。咁但係咧，Patty 同我都係有啲嘢真係睇唔過眼。就要出聲，咁所以我就話咧，落翻嗰個中間嗰個位都有啲咁多難啦，咁所以就要同阿 Patty 講下質素嘅問題喺邊一方面嗰啲，其實我哋係應該要去保守嘅咧，係啦。
8: 其實好多時我哋對於頭先你話講批評啦嚇，因為每個人嗰、那個評估一樣嘢咧，嗰、那個 standard 嗰個係唔同噶嘛，即係有陣時你覺得話我做一樣嘢好普通啫嘛，冇影響到你啫，咁係咪啊？有時你做一樣嘢就話，咦我好影響人哋喎，咁但係點樣我自己覺得呢樣嘢係做得過分咗， 或者有些人覺得你這件事做得下一點都不過分，很普通，個個都是這樣的，即是每一個人那個定那個水平啊，或者定那個分數啊，講的都是不同，但是真的很難很難，對於不同的人和對於不同背景的人，你做一件事你可以有兩是好和不好 的答案出來的。所以剛才你說得很對，有陣時都不知道怎麼拿到個平衡咯。所以有陣時始終都是說做講嘢或者是做嘢都是不要太過絕對咯，我發覺。有陣時自己話即係唔可以話自己太過話，哎呀我要有陣時自己都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你有沒有發覺？
7: 是啊，
8: 明明覺得他不對的話，你都控制到自己的情緒，雖然你的心覺得說，哎呀，為什麼他這樣做的，即是很看不過眼，但不可以那剎那就立刻說出來的話，就可能有時對於那個環境或者是那個效果，那個後果就會有一點尷尬的那個場面。
7: 是啊，因為現在那個網路又發達，是不
8: 是？
7: 如果一起衝突，那個就立刻有電話了。我當時俾人哋，即係譬如大家發生爭執嘅時候，人哋影我嗰陣時候，我先知道啊，原來我又可以影人嘅喎。咁我哎呀，都係唔好啦，我即係保持翻自己嘅質素，哎呀，唔好同人哋嗌交啦。咁我有我自己保守，但係即係人哋有冇保守呢一樣嘢咧？咁又即係係好難定到個義咯，係啊。
8: 我諗呢樣嘢就係話你覺得有一個人做啲嘢咧。俾我哋嘅感覺，或者俾你嘅感覺，係覺得佢係個質素唔好嘅話咧，即係你已經，我諗應該係咁講啦。佢係咪影響到你？你係睇唔，你覺得佢唔好係因為你影響到你，影響到人，咁就覺得佢做啲嘢出嚟咧就係唔啱咯，係咪咁啊？如果做啲嘢係唔影響第三者嘅話咧，你唔好理佢咯。你不要理他的質素，即不可以說他對還是不對，但因為他做出來你發覺是影響到周圍的人，影響到那天的環境，那個氣氛的話，那就覺得他在言行或者在動作上面的舉止是做得不對，
7: 是的，
8: 是的，是的，
7: 是的。不過我們就是現在就是說講開這些問題就會牽涉到說，你有發覺啲人係好中意，即係將啲小事咧就整到大件事嘅嚇。咁就即係譬如係好多係報警啊，好多網絡侵襲啊，嗰啲乜嘢都做得出嚟嘅嚇。咁而家已經去到係呢個地步啦 ，Patty。咁你覺得即係話，如果你同嗰啲人質素唔啱嘅，你咪同佢唔來往咯。咁但係有陣時你公眾場所，你會見到啲人質素差嗰陣時，你怎樣去定義呢？還有可以即我們今天講一下怎樣才能夠做到質素裡面包含了什麼呢？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
8: 因為我自己不可以說自命清高、okay? 我不可以說我自己質素很高，但是以我自己的性格來說，如果我走到碰到一個小團體，如果我發覺他們做的言行舉止是我跟我是完全不合的，我是自己本身我自己不喜歡一下，是的，我是也都不會走過去咯，
7: 是的，
8: 就是這樣咯，是的，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好像先頭你這樣說了，它影響到你了，那你就大家質素都不同，大家無謂吵架了，這樣，
8: 我想如果是我是學他已經有一群人在這裡，而是我選擇我走不走去的時候，我是首先就是說我觀察观察咗佢哋之后咧，发觉咦，好似唔系好啱我喎、
7: 哦，系
8: 唔系好啱我喎、哦，咁我咪唔行埋去咯，或者我行咗埋去之后，先至佢哋先开始系做嗰啲嘢，系我觉得唔啱嘅话咧，我咪静悄悄咁样慢慢行翻出嚟咯，系咪啊？
7: 系
8: 咁样啊，系即系静悄悄话，亦都唔好一下子话一挥就而去，咁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好。因为我有时做嘢咧，我都发觉希望做啲嘢唔好俾人哋喺背后话，哇乜你咁嗰人咁大牌啊，或者嗰人咁 rude， 咁 rude 即系咁 rude。
7: 我知。
8: 系咯，咁系咪啊？有阵时几想做啲嘢都系唔想俾人哋喺背后话我话咁样咯，又唔可以话装扮嘅，始终系咪啊？都系尽量都系和和气气啦，唔好咁。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法你觉得是对不对，即是不要说你认不认同，
7: 非常对，其实呢一个 有質素和有氣質的人，你走到外面，人家有質素的人就懂得看你了。但是有些人他沒有質素，他又很喜歡黏在你那裡，要提高他的氣質。
8: 哎呀，這個，你這個說法非常之有趣，啊，真的。即是，
7: 啊，
8: 你想
7: 說，你都不知道回答不回答他好，啊，Patty 有時候，哎呀，這個人迷你了，哎呀，跟他說你真是三觀不合的，即是不知道怎樣去
8: 你怎樣應付
7: 出去，你明白
8: 嗎？我坦白說啦，
7: 譬如你有時候你走得開的就說，即是你坐在那個位置，人家走過來邀你的時候，咁你唔通你走咗啊都得嘅，去接个电话，去下洗手间。
8: 我谂，如果真系有个人问，即系譬如即系假设咋吓，假设即系嗰个咧，我谂我会啊同佢个交流咯，减少交流啊，即系人哋会同你走埋想答你啊，交话题啊。如果我冇乜互动啊，佢就觉得冇乜意思，就会离开咯。会唔会咧？你话你冇意思，明啊？可明
7: 啊？都明白，但是被一個人看穿，他說，哎呀，Evan，你今天又不睬我了，我已經去到這個地步了。
8: 哦，
7: 即是那三觀不同的時候，我就是，譬如 你問我的事，我不太答，我不太想答，我不同你啊，Patty，我們天天即每個禮拜在這裡聊天，當然即我又 我要 去你的 grade 那裡，你又要投其我的所好，我們才能夠做到一個節目出來，是不是？但有些人不是的嘛，他問你的事情，你答不到。你又不想去答他，他直情说 你今天又不睬我。哎呀，我发觉吓，咁我真的有不睬人咩？咁话咯，其实有时候一大班朋友咧，有时候你会喜欢同呢个哥倾偈多啲，你喜欢同嗰个倾偈多，呢啲系必然嘅，系咪先？譬如嗰个人喜欢你嘅，佢唔会成日下下都揞你嘅，打击你，你咪自然对佢好啲，系好舒服噶嘛，嗰个友谊系咪？咁但佢喺旁边就被冷落咯。你又不睬我了。其实这些是不是就是说大家的质素不同，就是好像你说的就尽量去少接触呢？是啊。
8: 你说的质素，我们即是你觉得我想首先的话，我就不敢说话人，我自己刚才这样说，我不是说我自己很高很高品质，人家不高品质我就不排去，而只是或者大家是那个习惯啊，或者是那个看法是不同的，我就觉得是不对的。但是我也都说一句话，我就真的很刚才我一直都以前都说过，我很怕人家讲粗口的。如果那群人就是那些三字经，我们这样说是这样来去的话，我一定会走开的了。我真的我自己本身是很怕这件事的。如果我觉得人如果在一些场合里面都用一些这些三字经的话，那我可以大胆说一句，他这个质素呢，我就觉得是就可以这件事，我就觉得是有个疑问在这里。因为有些我哋自己电台都讲啦，唔系我话，同 Evelyn 话噶嘛，台上都话我哋做节目系咪啊？唔可以讲粗口啲污言秽语唔得噶，如果唔系就要个节目会俾人投诉啊，或者系拉黑噶嘛。咁呢样嘢就系都唔系我哋话啦，而系事实上真系喺电台一个咁正统嘅工作节目咧，佢都唔许可呢啲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好，我好有少少大胆讲佢就话。在一些講一些粗口的話咧，係質素有問題咯，好冇咁講。
7: 咁我哋係啊係，咁我哋不如告白翻嚟，我哋講下香港嗰單大件事啊，校長講粗口啦，好嗎？
8: 哦，OK OK。
7: 好啊，我哋告白先啦。
8: Commercial please。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哎，我哋翻嚟啦吓，吃喝玩乐听下图。咁啊，阿 Patty 啱啱讲紧粗口，我就啱啱喺香港嗰阵时翻嚟。
8: 唔系我讲紧，粗口，
7: 讲紧有啲人讲粗口，即系梗系啦，我同你唔会。
8: 系啊。
7: 咁啊，就喺度讲紧话啊，咁有得数嘅校长咧，佢都讲粗口喎。其实即系佢，我哋话咧，去一个国家就问。入境問禁啊嘛，係嘛？咁佢都搞到好大件事啊！呢、這個就係話，即係佢喺一笪地方嗰度落車啊嘛，叫啲學生。咁即係嗰啲當地嗰啲係咪啲女嗰啲叫 security 啊？咁咧就話唔俾佢落車。咁佢咧就即係、其實佢嗰個唔係話十分嘅粗口嚟嘅，都唔係十分嘅。咁就即係好似先頭我同阿 Patty 咁講。而家乜嘢人咧都對起個手機，同埋佢嗰個喺個車裏邊嗰個錄影嗰個機，亦都錄到佢嗰段出嚟。咁佢變咗翻嚟咧，呢、這個校長咧即係佢係道歉嘅。咁但係咧就係、都被炒咗啦。咁你諗下，如果係喺香港，你能夠做到一個校長嚟講，你嘅年薪真係相當唔錯。咁我諗住咧，佢會保得住佢嘅退休金。咁但係你去邊度再揾翻一份咁好嘅職業啊？咁所以我哋就係話咧，喺咩場合度咧，尤其是你為人師表，你喺啲學生嘅面前咧，咁樣做嘢咧，就係真係你啲學生就會睇咗你個板啊嘛，點樣作育英才啊？係咪啊？咁樣嗰度係好嚴重咯，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喺個電台度講下咁樣，希望提倡下嗰個質素啦。佢同我哋嘅就截然不同啊！我覺得係你睇咗未啊？
8: 我未睇，未睇下。不過我聽你咁樣陳述咗俾我聽咧，我都有個畫面喺度嘅。
7: 個畫面
8: 係啊，因為好多時你頭先咁講，你話唔同嘅職業對於唔同嘅嘢咧，你要代表噶嘛，系嘛？你真系个肩膀代表一样嘢噶嘛？你喺唔同嘅职业里边话咧，你系做一啲唔适当嘅嘢咧，系个影响好大咯。即系如果好似你话，譬如话有个人嘅职业系，譬如就系啲服务行业，啲服务行业，譬如话系有啲人喺个货仓里边做嘅，譬如就我即系拣下，你系对外嘅，只系你围咗一大班人喺货仓里边做一啲平品质。裝嵌嘅嘢咁樣啦，你談傾偈之間，大家啲語言啊粗俗少少啦，冇緊要，你冇對外啊嘛，係咪啊？係咪我哋覺得？但係如果你係嗰、那個你面對嘅嘢喺啲公眾地方，同埋你嗰個職業嘅話咧，講得出做一啲行為係對你嗰個職業係有抵觸嘅話咧。那個後果是相當之大咯，好似頭先你咁樣講咯，嗰個校長你都話為人師表，你做嘅嘢係要作用英才噶嘛，你咁樣做嘅嘢嘅話，你點樣同你嗰啲學生嘅家長交代啊？唔係學生交代，係學生嘅家長點交代啊？
7: 係啦，係啦，係啦，啱啊！因為咧就即係有兩個得著嘅，就係咧佢自己冇咗份職業，但係佢亦都可以佢呢一個。問題咧，去教導第啲人咧，就係話好似 Patty 你話齋，哇！你係校長喎，點能夠作育英才啊？咁就要其他啲人唔好再犯啦，係嘛？咁佢有呢個作用啦。我哋成日都係咁話噶嘛，係嘛？即係呢樣嘢出咗嚟啦，原來咧你第二方面睇咧，原來係教育咗啲嘢嘅，係嘛？咁樣計咯。咁先頭就係咁講啊嘛 ，Patty 係咪啦？我就舉咗啲例出嚟啦，即係你譬如話，即係是不是有學識的人呢個質素會好一點呢先頭你說了即是譬如在貨倉啊或者是他們讀得書少啊就要即是要做那些粗一點的工啊那自然他們那個學識就沒什麼學識就會即是說一下粗口啦這些真是會跟那些職業呢真是有關聯的。
8: 我想我回到頭的意思剛才我說那些人在貨倉的時候我不是說代表那些人沒有質素而是說其實說真的你什麼 粗口嗰啲嘢係用個口講出嚟，係人都可以講，唔使學噶。
7: 嗯嗯嗯，
8: 係你講唔講啫嘛？即係好似我同你都知道咩嘢叫做粗口啦。你要我講出嚟，我都識得，我識得邊幾個詞係粗口，但我講我會唔會講出嚟咯？但係我頭先講話喺一啲唔同嘅環境裏邊咧，你講咗係冇所謂咯。
7: 嗯嗯，
8: 即係好似我哋，我唔可以代表話啲人係嗰個。讀書唔多嘅話咧，佢就冇質素，唔啱，唔係咁，
7: 我哋就係話要探索下咁解啦，
8: 唔係咁嘅意思，係啊，
7: 係
8: 咯，我都始終覺得你唔好，你有冇唔係唔對於你嗰個教育嗰個背景啦，或者係你嗰個經濟上面嘅背景完全冇關係，只係話一個人喺一啲公眾場合裏邊做一啲行為啊，係會唔會影響到影響人啊？嚟到作質嘅話咧，嚟到嗰個叫做質素咯。對於你嗰、那個，我覺得你個教育水準啊，家庭背經濟環境啊，唔係話一定好有錢就好有質素嘅喎、哦。好多啲好平民啊，個人好多 down to earth 嘅人咧，都可以有好有質素嘅做啲嘢，係咪啊？
7: 係啊，咁就即係話呢個已經係我哋今日又唔係話講嗰啲。粗口之言謂語咧，其實嗰啲咧，嗰啲粗口其實佢哋我覺得英文嘅粗口咧就會好啲嘅，唔會係咁傷人嘅、哎。
8: 好奇怪，係啱啱我就
7: 是詆毀人啊，唔係詆毀人，你明白嗎？
8: 嗱、
7: 啊，
8: 以我所知啦嚇，就係啲前兩日啫嘛，就係咁同人講開啦，傾開偈講啦。我哋係廣東話噶嘛，我覺得廣東話粗口相當之肉酸。廣東話粗口，嗱、國語粗口，我唔係真真正正嘅國語 background， 以我淨係國語啊，佢個粗口係咩咧？好似冇乜嘅喎，英文都係英文都係一個 F 嘅 word。
7: 呢啲係方言啊，呢啲係廣東話嘅方言。係
8: 啦，我就發覺咧，我哋嗰陣同朋友傾開偈，即係話，哇，廣東話啲粗口真係相當之，真係相當之，好肉酸啊咁啦。但係其他啲語言咧，或者我哋唔知啫嚇。但係以我所知嘅粗口，真係唔係咁肉酸啫喎。
7: 啊、
8: 所以我聽見廣東話粗口真係打曬冷震
7: 嘅。係啊，係呢樣嘢係真係唔係幾好嘅，係真係嘅，真係嘅，係啊，係啊。你唔知點樣去制止嘅，即係呢樣嘢就即係係啊。咁我哋不如我哋就即係翻嚟個質素個問題嘅，就係話咧，咁我哋講咗唔關事，有冇知識有冇學識咧，都係嗰個質素嗰個問題。或者阿 Patty 由你講下話，即係如果係。啱啱講開，你咁中意粗言穢語，不如你去啲場合度就少言語啦，唔好講咁多嘢。你估會唔會好啲咧？
8: 你講，我覺得一個人質素或者我哋質素喺一人嚟講咧，或者我哋話係個修養啦。OK， 即係對於人嚟講係個修養啦。嚇、我覺得修養其實係可以係修行到嘅，即係可以改到嘅。我覺得應該，當然你自己慣，譬如喺度慣咗做啲嘢唔啱嘅話咧，如果你係有人話俾你聽啊，或者你自己感覺得到係唔啱嘅話咧，你可以控制下自己咯，即係改良到自己啦，或者可以將呢、這個、個品行咧，可以係會有改善嘅咯。咁即係提升翻自己喺公眾場合裏邊，希望做啲嘢出嚟係唔會咁影響人哋咯。
7: 我今次咧一个旅行咧，我好大嘅体验咧就系话咧，我哋先头讲起啦 ，Patty 系咪？我哋譬如你话美国啦吓、我哋咧好尊重每一个行业嘅，所以
8: 系啊。
7: 比如先头咧，你讲紧话，我哋唔系话讲货仓嗰啲人，我哋直情唔系话标签。边一个行业，而系咧我哋美国咧帮即系第啲国家咧，我哋。Number one 最好咧就係職業無分貴賤啊！佢哋就算做到啲好即係 even 佢幫你做乜嘢都好掃地又好洗碗，佢覺得係一份職業，覺得好高尚。但你冇發覺好多國家嘅話咧，佢會話你哋睇唔起我哋啲行業啊！就算幾揾錢，佢哋都唔去做噶，係嘛？即係所以就話嗰個文化嗰度咁大嘅分別咧，會唔會令到咧一個人嗰個質素嗰個問題？我還掂我呢份工我都係粗工嚟噶啦，我點解唔可以粗啊？即有個咁樣嘅問題俾我喺度睇到，但你會發覺即係話 美國咧就唔會，因為譬如我哋做義工都係咧 ，Patty 人會話：，哇，你傻唔傻啲啊？做義工咁，但係其實我哋做義工咧，我哋好多得著喎，我哋係令到人哋開心之餘，我哋其實最大得著係我哋自己。我真係咁諗嘅喎 ，Patty， 咁會唔會係呢啲係好似你先頭講就係話我哋嘅修為做到咧？係嘛？
8: 我覺得。一個人嗰個質素咧，係咪天生出嚟？天生出嚟係咁啊？定係話乜嘢咯？我就覺得
7: 要學習，
8: 要學習，同埋家庭教育啦，
7: 係啦，
8: 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即係好似話頭先講，人性本善，人性本惡啦嚇。即係一到嚟出生嗰時候，一個白紙嚟嘅，一個白紙。咁如果你喺家庭培養屋企人教導、學校教導。做一啲嘢，邊啲係啱，邊啲係唔啱？如果你跟住嗰個嘅規矩嚟到去做嘅咧，咁應該嚇，應該嗰個品行係會係好嘅。咁點解你我哋以前讀書小學你都知嘅啦？數學幾多分，甲乙丙丁一定有一項叫做品德噶嘛？個品德操行叫做操行係啦。個操行係甲啊，甲家定甲減嗰啲啦。
7: 儒家就講得好清楚啦，儒家以孝為先啊，尊重。父母啊，兄弟姊妹要互相親愛啊！啲係咪儒家之學啊？係咪咁樣？你如果你而家先頭咁樣講咧，我又真係可以講翻啲咁多體驗啦嚇！即係你只貓真係好乖，好中意你，真係講唔得。咁就係話先頭嗱，我哋喺美國咧 ，Patty 嚇，我哋喺茶樓、餐館啊、公眾場所，見到細路仔走來走去。你同我都係，哎呀，唔好咁曳啦，嗬！我啲家長好多謝我哋嘅喎，哎呀，好多謝你啊！你睇人哋出邊教你啦，唔好咁曳啊！嗱，我喺屋企叫你唔聽，出到嚟咧，你唔得咁噶，咁我哋會咁。但我今次翻去呢個國家，即係唔係喎？即係我哋啊，你啲細路仔好曳，哇！俾佢屋企人鬧到我乜嘢咁喎？然後佢嘅細路仔你點樣啊？即係好似～只貓望我咁樣，佢望住你，佢唔知道點可以表達啊！唔好意思啊，唔係攞你只貓啊，我隔離嗰只貓就係因為我只貓隔離嗰只貓講英文嘅，我同佢講廣東話係咪啦？即係佢望住我啲細路仔係，哇！原來佢咁樣種啲細路仔，嗰啲細路仔咧係呆咗咁望住我，你知道嘛？就好似先頭 Patty 我同你講，身教真係好重要，你明白嗎？真係身教，因為 even 校長同埋父母。都是要身教的我覺得
8: 你說這個的剛才你說這件事給我聽我都有自己都是有這個的經歷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們以前都提過我很多時候見到一些小朋友的東西在公共場所裡面大叫啊或者是女地啊那些是我是看不過眼的就是我自己啊我對上一次回香港了我曾經咁同我屋企人咁傾開偈，即係話我係咁講嗰啲咧。如果唔啱講，我就出聲。我屋企人就真係講呢句啦：你唔好啊，佢哋唔好啊，你唔好以為而家啲細路嗰啲父母啊，啲父母係會唔中意俾人外人話啲細路仔
7: 啊，
8: 係啊。所以真係我哋有陣時做嘢真係，我哋都要顧翻我哋自己嗰個品行。
7: 我已經好忍嘅啦，你唔踩到埋嚟我呢度，我真係唔話你嘅。我話你唔好再咁曳啊！你知唔知你咁樣喺度喧嘩好嘈，同埋你嗰個行動，你係會影響到人，你係踩到人。你咁我朋友就話，其實呢個即刻跌低，話佢整到你。咁我又未做到咁樣。
8: 我忍唔到㗎，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嗱、是、嗱，譬如你喺酒樓嗰啲嘢，我冇所謂啦。你曳我咪行，我早啲埋單走啦。即係譬如嚇，如果佢曳啊，即係我可以有活動，我有 option 俾我離開呢個嘢㗎。我最怕就係我哋都講過，最怕就係飛機。你坐喺個飛機羣裏邊。後面那個小朋友猛咁踢我嗰、那個板咧，我就忍唔到啦！我次次都會擰翻轉頭，我話佢 can you stop？ 我試過幾次都係咁。
7: 係啊，
8: 因為
7: 我
8: 好啲喐啊嘛，我好啲喐啊嘛，我唔可以離開架飛機啊嘛，係咪啊
7: ？Patty， 不如我哋 stop 先，我哋 stop 先，我哋 stop 翻我自己先啊。OK，
8: 好。OK， 我哋 second commercial please。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10: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9: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10: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9: 哦，真是太简单了。
7: 哎 Patty， 我们第二次告白
8: 回
7: 来了，又叫自己 stop 了，那你有什么可以讲一下质素呢？就是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爸爸就一直去哄他，哭了很久。咁到到落飛機，我真係好唔，我真係好心，即係話做乜呢個細路仔咁扭計啊？咁我聽得出佢係大個噶，咁個爸爸仲好有心機咁樣氹佢啊，唔係話即係氹我睇得出爸爸係就去到落飛機時，我睇下呢個細路仔有幾大啦，起碼都有7歲8歲。
2: 啊！
1: 即係你到咁扭計嘅話咧，即係我就覺得呢個爸爸。 一个父母咧，佢真系识唔识得咁样教细路？点可以俾自己嘅细路仔喺啲咁嘅工作上系度扰攘嚟到影响人哋咧？咁样，因为我哋都话，呢啲有阵时啲苏哈仔，你咪嘅话，岁里边喊咧，即系我系唔中意，好影响我，但系都冇办法，因为佢哋唔知，你唔知道佢明唔明啊？有啲咩唔舒服，佢唔识讲啊嘛。咁大个嘅细路仔，咁大个嘅小童，你哋都唔可以。 做埋一啲嘢嚟父母認計到父母教到唔到佢嘅話咧，我就覺得佢依個人個他個鐘咯，或者他個鐘咯，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咁因為你離開飛機嗰陣時，你見到個細路仔6、7歲係咪啊？係
1: 啊，起碼6、7歲㗎，係啊，係啊。咁佢個爸爸仲好似好開心咁樣，即係好似當冇事發生咁啊，冇乜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
2: 我有陣時咧，我就會咁啊，Patty，啲細路仔乖嗰陣時咧，其實我有同佢哋父母講啊，但係佢曳嗰啲，我真係碰啦，係咪？今次我真係碰，唔止碰一次啦，碰一兩次，你真係我都話，哎呀，我唔好意思啊，我自己係老師，有老師本色，我錯，我有認錯嘅喎，我今日我情緒有問題，哇，唔係，原來你唔可以試藥啊，喺人哋鬧到你黐線。 咁咧就咁咧，我有陣時咧，我就話，即係知道呢一件事嗰陣時咧，我就會有陣時有啲父母咧，啲仔都好乖，哇！你教得啲仔都真係好乖啊！咁樣我會鼓勵佢嘅，係嘛？即係好似你話齋，即係有陣時貓狗你都要教佢啦。我咪話俾你聽咯，我喺個機場嗰度，我喺香港，哇！嗰啲狗都唔埋嚟我身邊，因為我哋一等糧民啊嘛，佢你冇乜嘢俾佢聞到。 係有毒噶嘛，叫佢埋嚟同我影相，佢都唔肯埋嚟，因為嗰個新機場 It's funny 好好玩啊咁樣，咁所以想嚟俾我諗起就話動物都要教啦。其實動物都有性嘅，咁點解你哋即係唔可以即係話父母㗎以身作則啊，或者你喺學校學到㗎，喺公眾場所學到㗎，點解唔可以將你嘅質素提高？因為有陣時啲場面咧唔係話幾十人，係幾百人嗰陣時，你冇發覺有陣時啲場面就～
1: 好多時嘅，人哋喺上邊喺度講嘢，佢喺後邊不停咁喺度講嘢，你叫佢停，佢都唔停，你都唔知點算。係啊，咁你除咗講呢啲話，你有啲人我哋話排隊啊，排隊嗰啲啦，插隊啊嚇，呢啲係即係有啲咩都要搶啊。 咁有陣時我哋睇 YouTube 咋嚇，有陣時話嗰啲香我哋有啲叫做關愛座係咪啊？中文咁有啲你唔應該關愛座，你都坐喺度嘅，咁你唔識字，你唔識得睇嗰個，你唔識得你個公仔寫明係要 handicap 或者啲老弱嘅人先坐，你一個好後生嘅人唔應該坐裏邊，你仲要啲大巫師啊咁做一樣嘢嘅話咧，咁就有問題咯，好似有問題咯，係啦。
2: 咁我都可以同你講嘅，即係譬如我哋喺東南亞嘅地方嚟講，香港其實真係有缺乏少少呢啲讓座嘅，啊真係嘅，佢哋你知唔知道佢點樣樣？佢哋一上咗車咧就搶噶啦，咁有啲大媽咧，其實我自己都係大媽啦嚇，佢會幫我霸埋位嘅 Patty， 但係啲後生你知唔知佢哋有一個舉動係可以做嘅？佢唔理你，佢就接睇住個相機。係
1: 啊，
2: 佢話佢我唔留意喎。 係嘛？呢啲係佢哋卸咗個責任，我唔留意喎。咁其實即係我有陣時，我上到去，我先生都會俾咗個位我。佢快咗少少，佢俾我喺度坐。但你唔知道去到日本、去到韓國，個正項位讓俾你嘅，即係呢個真係，即係所以香港係真係爭咗一啲，係真係爭咗一啲。
1: 你意思話你翻到去人哋讓你坐，你唔會去？
2: 唔讓㗎。
1: 我就係話俾你聽，唔讓㗎。咁啊，咁啊，我又講真喎。如果我望見你嘅話咧，我唔會讓俾你喎，因為你唔係你俾我印象，你唔係老人家嘛。你唔係老人家去到，你唔係去到個老人家嘛，係咪啊？係咪啊？係咯。係
2: 啊，所以我就話我支拐杖我要拎住咯。咁即係係啊，人哋都好多時都係嘅。哇，你～

0: 己唔啱嘅，扮得咁后生。啲后生就着晒黑白色衫，我哋又着晒啲咁浅色，所以咧一啲都唔似老啊！好似你话你唔让俾我吓，咁好啦，我哋又翻转头喺度讲啦。咁啊，即系动物咧都识得要管教啦吓。咁有阵时咧，即系你仲有啲咩嘢补充系可以讲下质素嘅问题咧？譬如一个人真系成日同你讲啦讲，你又唔能够 stop 佢，咁点算咧吓？
1: 譬如話公眾場所，譬如話而家喺嗰個場合唔應該講嘢，譬如我介啲人猛講嘢啦，咁我會做嗰個動作啦，咁即係叫佢細聲啲啊，細聲啲啊咁。咁我諗我哋講嗰陣時，如果嗰個係我朋友嘅話咧，我係用一啲好啲嘅語氣，温和啲嘅嘢去提一提，哎呀，我哋唔好咁大聲啊，咁樣咯，即係咁樣或者佢容易接受啲，佢亦都會知道咯，係咪啊？但要讲咯，你唔可以。
0: 其实佢系知嘅，
1: 或者有啲有阵时佢兴起忘形嘅话，
0: 系啊。
1: 咁我哋提啊，大家互相提，或者我有阵时自己都会咁做，俾人哋提翻之后话，哎呀，系冇咁大声咁样讲咯。
0: 系咯，系咯，
1: 但我哋，但我自己知道咧，人哋话俾我听之后，我系可唔可以咁大声咁样咯？但会唔会有啲人
0: 会忘形？系，
1: 会忘形。但有时有啲人话，系做乜嘢啫？关你咩事？你做乜话我？有时
0: 就系啦 ，Patty， 就系啦 ，Patty， 你会唔会去讲俾佢听？你哋不如而家唔好讲嘢。你会唔会做呢个举动？我会啊。你哋唔好讲嘢住好唔好？
1: 我试过有次喺一个场合，有阵时有啲场合啦吓。隔篱嗰台位好嘈啊。
0: 系。
1: 我做一个动作，我叫佢哋唔好咁嘈。
0: 系啊。
1: 然后有阵时我个人，我有阵时都觉得自己有阵时系，我系有阵啲嘢。覺得係睇唔過咧，我會係唔知適當嘅行動會話俾人聽，但我係我覺得我自己出做嗰樣嘢咧，係
0: 出於善意嘅，
1: 出善意同埋係人哋唔會係會嬲我嘅，
0: 係
1: 你明我意思嗎？
0: 嬲唔嬲呢個
1: 唔係，因為我自己做嗰時，我嗰個表情同埋我做嗰樣嘢，我唔係話用嗰責罵嘅態度，唔係話用一個係好 rude， 即係好冇禮貌嘅嚟到話指責佢嘅咧。我就覺得他哋係唔會對我有受敵意咯，我就覺得係咁咯。我自己覺得咋嚇？
0: 呢個當然啦，即係好似前頭我講話咧，你都好中意幫啲即係，哎呀，今日見到你會好開心，哎，你今日著得真係好靚啊！哎呀，都好中意幫你做朋友啊咁樣。我覺得呢啲人咧有質素咧，佢福氣都會唔差得去邊。我係咁樣諗。
1: 因為我哋行出嚟嗰時，我哋自己嗰個言行舉止，有陣時係冇得扮噶嘛，有陣時人哋應該人會睇得出嚟，依樣嘢係咪個本質係咪咁樣咯？如果你自己俾人個感覺，佢覺得你嗰個言行舉止係好優雅嘅，同你一齊係舒服嘅，咁咪好咯。咁如果人哋覺得你哇，嚇嗰人咁粗魯嘅，好似粗魯喎，或者有啲人中意噶，有啲人埋你都話人夾人噶嘛，哇！我就中意係講嘢大啲聲啲嘅，唔係咁顧嘢嘅，咁或者佢覺得啱嘅話，佢哋咪一齊咯，係咪啊？或者我如果都話呢個人好似冷靜經，人哋覺得啊嚇，呢個人好似冷靜經咁樣，我同佢一齊，我好似周身好似好有啲拘謹喎。
0: 你同我唔會，你同我唔會咁。
1: 唔係，我覺得人哋會唔係有啲人會可能覺得㗎，做乜呢個人唔同我哋咁即係覺得同我哋拘謹咧？即係譬如啊，我打個例子啫。咁人哋咪覺得我同佢同我哋同我唔啱咯？系咪啊？系咪咁样啊？系咯，系
0: 啊，好似即系有阵时咧犯个错误就系，即系你同我都好中意影相，系咪？哇！周围影相嗰阵时，唔知啲人系咪话我哋系冇质素咧吓？咁好似即系系咪啊？即系系咯。咁但系有啲人话唔系啊，一睇就知道你有质素啦，一睇就知道你唔系我哋本地嘅人咧，你咪去影咯咁样。即系中意你嘅人咧。他會懂得欣賞你的質素，不喜歡你的人呢，好像你說是不是扮出來啊，這樣說，是吧？就是這樣說，是吧？可以這樣說。
1: 我想想就是說，剛才我很多時候說，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因為那個地方的生活習慣不同，所以有時候我們做的事情，我們以為說，咦，好像有個，你剛才我們說用質素這個字， 或者喺佢哋嗰個國家，或者喺嗰個城市，佢哋嗰個環境咧，佢哋覺得係冇所謂嘅咯。
0: 佢哋
1: 反
0: 覺
1: 而
0: 得
1: 覺
0: 你
1: 得
0: 多
1: 你，
0: 餘啦，
1: 佢
0: 覺
1: 覺
0: 得
1: 得
0: 你
1: 你
0: 多
1: 就
0: 餘
1: 你
0: 啦，
1: 同我哋格
0: 系
1: 格不入
0: 啦，
1: 咯，佢覺得
0: 系啊，哦
1: 係
0: 系
1: 咯
0: 啊，
1: 係
0: 咁又
1: 咯
0: 系啊，咁又啱啊，
1: 係
0: 咁又
1: 啊
0: 啱，咁啊即系三观咯，Patty，
1: 係啊係
0: 啊，即系三观
1: 啊
0: 咯，系啊，
1: 係啊
0: 所以咧，总括一句说话嚟讲咧，看其有知其人，系嘛？即系你同班边一度啲人玩咧，你就系嗰堆人嚟噶啦，系应该系咁样嚟讲嘅。仲有一句嘅，吓，仲有一句嘅，看其有知其人，即系如果你哋系一齐玩咧，嗰个局咧就系、是。就唔同，突然之間諗唔起，嚇、啊，即係差唔多係咁嘅意思啦，嚇、
1: 咁我哋好多時都話，你哋去合唔合群啊？你嚟離群，
0: 啊。
1: 有啲人合群，有啲人離群。咁點解有啲人會覺得佢我係唔中意合群嘅，或者自己本身係中意自己係做翻自我啲咯？我唔想去做嗰啲嘢去就人哋噶咁樣講，咁佢咪唔去入嗰個群咯？但好多時我就覺得每一個人我都會尊重每一個人嗰個決定啦，佢做嘅嘢唔影響嘅話咧，我係尊重咯。即係唔好話我唔中意嘅嘢，你係都要拉我埋去嘅話咧，你唔好強迫，你唔好強迫我，我亦都唔會強迫個人去做一啲嘢係令佢哋唔開心咁咯，係咪啊？係咁樣咯嚇，
0: 咁啊，幾好啊！我哋今日講嗰個質素嘅問題，係
1: 係。
0: 啊，有陣時係啊，
1: 質素，其實我哋話個質素係我同你自己定咗邊一樣嘅質素啱我哋嘅話咧，我就覺得係好；唔啱我哋嘅就話唔好。其實每一個人對於一個嘅品一個嘅個
0: 冇定
1: standard
0: 義，
1: 啊，
0: 唔係咁多
1: 唔
0: 定
1: 同，
0: 義，
1: 有啲人高，有啲人低咯，係咪啊？係
0: 系
1: 咪啊？有啲人覺得你要文質彬彬、文質彬彬嘅，咩都係要好好恭敬講嘢嘅話咧，即係咁你先叫做叫好質素嘅喎。有啲人就覺得唔使噶，普普通通就得噶啦。咁個個唔同啦，嗰個 judge 嗰個平衡係咪啊？即係點樣去到 judge 係咯，係咯。
0: 咁我哋必須嘅，因為我哋呢個係清談節目啊嘛。系嘛？咁好啊！我哋今日嘅时间够啦，Patty，
1: 係
0: 好开
1: 啊，
0: 心
1: 好
0: 今日见
1: 啊，
0: 到你。我哋下
1: 係
0: 个
1: 啊。
0: 礼拜就月中啦吓，系啦，say goodbye，
1: 好，
0: 拜
1: 多謝
0: 拜。
1: 晒，拜拜。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而家系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呢度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5: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度系你嘅信息中心，呢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11点钟啦，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的西城夜话。今晚跟大家谈天说地的有敖雪和我的最佳拍档 Millie，Millie 你好。
13: 大家好。
12: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呢，就是放下。以前觉得放下好像是很多即是讲佛偈那些呢，就会说啊怎样啊要学会放下这样。咁原来咧，即系到你遇到事件嘅时候咧，好多人会叫你，唉，放开啲啦，唉，放下啦，咁。咁但系咧， 即系讲好似好容易咁，系嘛？但系如果真系有啲嘢系你好执着嘅一样嘢嘅时候咧，原来放下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嘅噃。咁你对放下又有啲咩认识啊？有咩睇法咁啊？
13: 嗯，我谂放下即系好似我哋俗语讲就系睇开啲啦，咁系嘛？
12: 系
13: 睇开啲啦，即系唔好咁你头先话咩执着啦。每一样嘢都唔系佢有佢嘅规律嘅，好多嘢有唔系一定要循规蹈矩咁样做嘅，有啲嘢即系如果出咗少少轨，即系唔系话婚姻出轨嗰啲出轨啦，
12: 即系离开咗轨道，
13: 轨道系啦，咁你都要睇开啲，即系唔好咁唔好咁腌尖啦，唔好咁即系得过且过啦，即系可以讲话，比较唔好咁执着啊，
12: 系咯，就系执着啦吓。咁但系嗱，即系你成日都听到呢句嘢噶啦，系咪？人哋会叫你，睇开啲啦，或者系呢个放下啦，放手啦咁。咁但系唔系咁容易噶嘛，即系好似如果你有啲嘢令到你唔开心嘅时候。你旁边嘅人都会叫你，开心啲啦咁，咁你就会心谂鬼唔知咩，我够想开心啲啦。但系有阵时你谂紧啲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咧，你系冇办法可以将个心去放宽噶嘛。咁你话点样可以喺一个唔开心嘅时候，突然之间，唔好唔开心啦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即系唔系话你一个开灯咁样嘅一个仔一拍就可以话，嘿，我而家开心翻啦咁，即系唔系咁样嘅，系即系对我嚟讲咧，这个放下或者系你点样去放弃你嘅执着，其实系一个过程嚟噶嘛，唔系一瞬间可以做到，亦都唔系话可以一日突然之间你咁同我讲，我就可以哦拍个掣冇事啦咁样就可以放下嘅，
13: 系啊，要一段时间嘅。咁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嘅心情啊，点样去同自己讲数咯？咁尤其是情绪方面 ，OK， 就算系物件方面啦，譬如你话我突然间赌输咗钱，或者系我投资失败，咁吓，咁你好唔开心系咪？咁你放下就话，钱硬系失外物。我有咗钱又点啊？如果我怕者系破财挡灾啦，咁样怕者你可以放下咯，系嘛？即系变咗你唔会唔开心啊！放下你放下唔到咧，你变咗好唔开心咯，执着即系个脑筋成日谂住我嗰嚿钱啊，我嚿钱冇咗啦，我本来可以做乜做乜，而家冇咗咁吓。
12: 系
13: 吓，譬如如果你系唔系物质嘅话咧，情绪上边个放下咧，当然系，亦都系同物质都系差唔多啦，都系要同自己讲价咯，亦都系。
12: 其实如果照你咁讲咧，其实要放下，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你要接受咗现实先，即系接受咗嗰样嘢先。
13: 系啊，如果你接受唔到，成晚揞住，点解我会咁样咧？即系尤其是如果你情绪失败或者系。或者是就算物质上面失咗去唔放得下丢失咗啲嘢嘅话，你要接受当佢冇咗，即係好似我头先话钱财破财挡灾，或者我大病一场啦咁吓，咁而家咪好好地啦，最憎我有健康啦咁样囉、接受啦。咁如果係情绪方面，或者话喂或者上天要我咁样做，或者我呢一个人，我虽然失去呢、这个感情嘅失去，或者我下一段更加好嘅感情咧，或者而家失去好过我之后感情再深嘅时候，再过多几年失去嘅话，我仲冇机会再搵一段更好嘅感情咧，咁咯，即系自己。
12: 要
13: 氹
12: 自
13: 己
12: 咯，
13: 安慰自己系啦。咁你唯一就系咁样噶啦。
12: 你有冇记得你人生以嚟第一次俾你去学放下 是几时啊？同埋系咩嘅情况？你有冇印象？
13: 我成世都放下噶啦。
12: 咁但系你当你人生遇到第一次真的要放下嘅时候，你有冇俾你一个特别嘅记忆咁咧？
13: 我细个嘅放下咧，就即系你哋会觉得好可笑啊，因为我又唔系物质，又唔系情感，而系我觉得我自己屋企对我的期望，而我自己对我的期望呢，我都不可以做得成功，而是很面懵啊，或者很尴尬。咁我唯一放下呢，就諗咗第二样，做第二样嘢，开心嘅嘢，或者简直唔好諗佢囉，或者已经接受咗我係咁㗎啦。冇得救㗎啦，我係咁蠢㗎啦，我係咁咩。
12: 我觉得呢样绝对唔係可笑。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喺嗰个期间呢，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都会遇到这件事。因为不止即是你说真的不止是家人对你那种期望的。我们大家成长的过程大家小个翻学的多数都会有作文都会说我的志愿这样的嘛。咁通常你在那个小个的期间哇你有好远大的理想的。咁你会做有啲嘢做太空人啊，有啲话要做总统啊，有啲又要话要做啲咩医生啊、律师啊，或者咩要做个有钱人啊，或者要做啲咩大老板啊，咁嗰啲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咁有啲人又话，嘿，我要做个科学家咁。咁但系当现实嚟到嘅时候，一来可能你读书又唔系真系好叻啦。咁又可能你嘅際遇問題又未必係咁好啦。總之呢個社會上現實圍繞你發生嘅嘢，好多嘢都會令到你原先小朋友時候個夢想係達成唔到嘅。咁大家又覺得可能有太多外在因素令到你要放棄一啲嘢。咁又或者係自己的資質問題，即是或者你想做科學家，但是自己的理科原來完全是不得的，那你自然要將你的理想要調低幾度啊，或者要改變啊，咁啦。
13: 有一個不是幾好聽的講法，就是你可以很消極地去想，我都是不成的了，我就是這樣
12: 自暴自棄了。
13: 是啦，即不是又不是真的自暴自棄，而是我想要的，我屋企人期望的，我冇永远达唔到啦，不如我唔忘记咗，唔完全唔谂佢啦，就不如个心就谂住去玩啦，去做第二样嘢啦，咁咪唔好谂嗰样嘢，咁变咗我放下我就唔会唔开心，唔系你成日都成日挂住，死啦！我读书嗰科又唔合格，哎呀，屋企又翻嚟实闹啦。咁你只有咧逃避現實，即係可以叫做咩 mental block 啊嚇。我覺得即係唯一個有一個辦法可以放下，就係你係 mental block， 即係你將你嗰個精神啊，簡直係刪咗佢，
12: 係建立咗一道牆喺度，
13: 係啦，
12: 保護自我，
13: 保護自我，保護係啦嚇。咁我细个成日都系咁噶，变咗你好多嘢我唔开心嘅嘢唔记得咗，咁你问翻我嗰时几时发生，我简直唔记得，因为我 block 咗佢啦。
12: 哇，其实咁样几好啊，你根本唔需要放下，因为你冇执着到嘛，因为你已经谂到一个应对方法，就系、是、你建立咗一埲墙，咁你直头系保护咗你自己啦，根本，咁你再唔会去执着呢样嘢咯。
13: 系啊，
12: 所以最好
13: 咁所以我一生。人生好多阶段嘅，好多阶段我简直唔谂佢，即系有时会谂翻我计嚟计都唔记得系边一年，计嚟计去我几边一年做乜，完全唔记得。因为我唔想唔记得，而系我嗰阵时 block 咗。而家谂唔翻，
12: 其实都好啊。其实谂翻嚟做咩咯？
13: 咁因为变咗我每一个阶段都好开心咯。
12: No?
13: 譬如我。中学嗰时我好唔开心，因为我个职业唔系咁成功，读书又唔系咁叻，屋企期望又达唔到，又成日俾屋企闹，又翻去又惊，总之系即系又几面懵啦，即系可以讲叫面懵，好面懵。咁但系我就 block 咗，唔谂嗰样，就谂第二样咯，做第二样啦。我识好多朋友，大家总之我大把朋友同啲朋友出去街倾偈啊，好玩啊，咁佢哋又。好明白，永远唔系我成绩啊， 咁样我又唔讲我自己读书成绩啊，咁嗰啲咁样，总之我唔好嘅嘢我唔谂，完全唔谂。咁瞓觉又好瞓啊，如果你边度瞓得着啊？我瞓一上床我就谂，哎呀唔好谂啊，都未人做功课，唔谂啊唔做啦，算啦，瞓觉啦，
12: 瞓到就先，
13: 系啦，咁啊瞓啦。
12: 喂，咁样好喎、啊，其实我觉得呢一种态度，即系你会。即是学识咗点样去舒缓自己嗰种情绪，咁、你自然就唔会俾太多压力你自己咯。即系因为其实讲真，你成长嘅路途当中，好多嘢会俾到你压力。自己俾自己嘅压力咧，永远都系会更即系犀利过人哋外在俾你嘅压力嘅。我即系在
13: 系啊，系自己嘅，其实系自己俾嘅，即
12: 系
13: 好唔好尴尬，好面懵，是自己俾嘅。人哋点样讲？哎呀，呢个人真系好好笑啊！即系人哋未必真系咁讲，而系你自己会惊人哋咁样谂你。咁你唔惊，如果有人话，呢个嘢都唔系读书材料嘅，咁你又惊屋企人反而会面子啊嘛。我唔使要面子嘅，啲朋友我读书叻唔叻，佢对我啲朋友一样对我好嘅，
12: 系
13: 咪？所以我唔需要呢样嘢，咁我自己咪好开心咯。
12: 系。
13: 咁所以我一个阶第二个阶段就我喺做嘢啦，我出去做社会做嘢，咁我呢个就系读书嗰个阶段已经 block 晒啦。咁我做嘢个阶段都 OK 啦，我又几即系样样都好顺利，咁然后又嚟咗美国，一路都冇即系几好好多个阶段咯。唔系，即系我成长个阶段同我做嘢阶段，我简直 block 咗我成长个阶段嘅。
1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方法。
13: 因为不是挺有意思的讲落好像。
12: 不是我不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智慧来的。即是你可以从一个角度你就说哇你这么求其啊这样。但是其实如果你尤其是在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经历过这么多或者有经历过这么多东西是放唔低嗰种心情之下，令到即系对自己个影响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唔值得噶。
13: 系，所以我有时好唔明，有啲人咧话，好尤其是美国啊，啲犯罪者又话，因为细个嘅成长啊，咁样影响到，所以佢咁样犯罪。哇，点佢点解唔好似我 mental block 鬼咗佢，唔记得由头开始咯？
12: 因为唔系人人有呢种智慧噶嘛，所以我就话俾你听，其实呢一种系一种智慧嚟嘅，我觉得
13: 系咯。咁你唔谂以前咪得咯？你由头开始啦。你譬如你做嘢，咁你已经有些少你嘅背景，就系、是、你都已经有些有你嘅education 啦，即系你有些少教，都叫受过教育。虽然你话唔系话。自己读书咁叻，或者你嘅成绩咁叻，但你点都有底啦嘛。你有些少底啦，咁你总之你以后肯勤力，人哋边个睇你以前啲嘢啫？
12: 系
13: 咪？好多时唔嚟唔睇你噶嘛。
12: 因为个放唔低就系因为自己俾自己嘅压力噶嘛，未必系来于外在嘅。
13: 系啊。
12: 咁所以我又俾另外一个角度你睇咧，就系、是、我第一次学识要放下咧，其实系经过咗好耐嘅。放不下的就是小个那时候咪成日有啲比赛嘅无论钢琴嘅比赛啦唱歌嘅比赛啦跳舞嘅比赛啦或者任何嘅比赛啦。咁我个人本身呢系一个好胜心好强嘅人。
13: 呢啲系好㗎。我就是缺乏呢一样嘢，我完全唔好胜嘅，咁先弊喎。
12: 咁其实系好噶，你唔好以为系唔好啊，系一种我都话啦，系一种智慧嚟嘅。成日好胜心太强嘅人咧，系一个冇智慧嘅做法嚟噶。其实因为点解咧？好多嘢唔系话你尽咗力就一样一定可以得到嘅，唔系话你好苦练一样嘢。或者你当时是怎样呢就是牺牲所有任何的东西去玩的时间或者什么你只是专心去练那样东西你已经做到你的最好了。但是你的最好出到去比赛的时候未必等于你最好的、哦。这样你突然之间就觉得你会如果你好胜心很强的人你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原来我的最好都根本不够好的。 咁你突然之间就会受到一个好大嘅打击，因为你侧边嘅人一路不断赞你系几咁好，几咁叻，几咁与众不同，但系原来你出到去都只系一个平平无奇，或者你只系可以屈居第二嗰个心态喺度啦。你就系就算去攞第二啊，你都觉得自己系输咗。你唔会觉得话哇，我咁去努力都起码攞到第二名喎咁。你只会即系我吓，我当其时就只会我攞唔到第一喎咁。但系我就唔会话去即系去点样咧？去 celebrate 我自己。诶，我攞到第二咁。嗱，你睇今次奥运啦，系咪去访问就话会唔会你攞个银牌会觉得因为你输咗个金牌咧？佢嘅答复就系话佢唔系输咗个金牌，佢系赢咗个银牌。即系呢啲系你对嗰件事嗰个睇法咯。如果一个好胜心太强嘅人，你唔会觉得你系赢咗个第二名，你只系会觉得你输咗个第一名。即系所以其实呢一种系一种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咯。是一个情绪上的一种智慧来的。所以我觉得呢你那种做法呢就是反而好的。我第一次学识放下就是我赢不到第一名。
13: 赢不到。
12: 是啦，我是得第二，我第一次出去比赛，我在很努力的情况之下我只是得到第二的。我就很不开心，个个来恭喜我的时候呢，我还发现即是我觉得点咧？我唔觉得人哋真系嚟恭喜我，我觉得你嚟恭喜我嘅时候，仲好似系有个机会俾你嚟奚落我咁，因为我攞唔到个冠军，我只系攞第二。
13: O K， 咁但系我想问你问题就系、是，你攞咗第二，但系你有冇睇到个第一嗰个表演？你有冇发觉佢系比你好？你有冇感觉系佢比我好？我怕你应该继续咁样学习，好似佢咁样嘅成
12: 有
13: 咁。
12: 因为我听到佢嘅表现嘅时候咧，我一听我已经知道有边啲地方佢系胜过我嘅。但系喺当其时嚟讲咧，唔关系，因为喺我个脑里边，
13: 你个脑里边你就觉得我失败，点解我点解我弱，我点解我捉唔摸到嗰一样嘢，
12: 点解佢嗰样嘢佢做到，我冇做到咧？
13: 系啊，
12: 因为其实唔系我做唔到，只不过我系做紧另外一样嘢，而唔系响佢做紧嗰样嘢去进发，所以佢赢咗第一。我唔系觉得佢唔应该赢，我只系觉得点解我会输得咁惨，即系点解我会忽略咗呢样嘢去冇做咧？
13: 即系你实在自责心，自责自责
12: 系。咁即系虽然话我。当其实我是接受我是输了给他，即我觉得他是有赢我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够放下的呢，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做到那几样应该可以令我做到就会拿到个冠军呢？即是我只是会去想自己为什么输那里，所以这些就是又不是说不输得，只不过是不懂得怎样去接受个现实，而觉得啊，其实呢一个所谓失败，其实就系俾个机会我去学一啲我当初谂唔到嘅嘢，或者我只系埋头苦干去做一样，而忽略咗另外一样。
13: 咁啊，咁嗰时因为你年轻，所以你唔识得点样，但你识啦，终于你自己识得放下，系咪？
12: 终于是咯，但是经过好长的时间。
13: 哦
12: 即是起码要到下一次比赛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上一次他赢我是因为这些东西胜过我，所以呢我在这方面要加一些努力。但是在那一年当中呢对自己的不断的内疚和自责呢，其实是放不低的一种表现。我们先去广告，回来再跟大家谈天说地。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 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翻到嚟第二节嘅西城夜话啦，第一节就讲紧我当初第一次遇到要放下嘅情况，系需要咗经历咗一年咧，我先真正学识放下。其实咧，讲真的，我系好好彩，到我第二年再参加嘅时候咧，我卒之攞到个冠军，所以就解决咗嗰、那个即系心理障碍啦吓，同埋。即系卒之可以放下我之前嗰年输咗啦，但系如果我第二次去参加，我仍然系攞唔到第一嘅时候，唔知道我系咪真系可以放下咧？嗱呢样嘢，所以我而家系冇办法证实得到，其实我有冇放下到？即系如果我当初系到第二次我亦唔赢到个冠军嘅时候，或者我可能根本都唔能够放下嘅。即只不过一个好彩，我跟住嗰年赢到啦，咁跟住，唉，好咯，跟住赢到个冠军，我唔使再去谂嗰样嘢，先至可以补翻之前嗰年嗰种放唔低嘅心情。所以而家冇办法知道啦，因为好彩地得到冠军，但系问题上，如果你话喺人生阅历里边学唔学到放下咧，我讲唔到我嗰次其实真系学唔学得到。
13: OK， 头先我讲话你问我有冇经验，即系对于放下，咁我谂下我系 general， 即系成个童年嘅经历啦。放下嘅意思即系如果我要放下，如果我唔放下咧，我真系好唔即系好唔开心啊，因为好多嘢都唔系我想要嘅嘢，想做嘅嘢都做唔到啦。但如果你讲感情咧，我都好后生，十几岁就开始学咗，识咗放下，就因为都系经历过，当然系经历过呢个唔系几开心嘅一阶段，而系我学识咗发觉原来咁痛苦噶。哦，咁我放下咗之后就舒服咗好多，因为我唔使为呢段感情嚟负担。
12: 咁但系你痛苦当中点样去放下呢？
13: 因为原来恋爱咁痛苦噶，咁我唔要咯，
12: 得嘅咩？
13: 得嘅。
12: 咁但系你喺痛苦当中仍然可以觉得，哦，咁我唔要啦，咁样。
13: 咁唔系，咁啊，即系当然失经过好多次失望之后，发觉原来都唔系咁开心嘅事。恋爱是很开心的事，但是原来失恋即是不是失恋，即是总之叫做不是很 sure 那个阶段，即是用不平稳的阶段，即是他伤了你的心的那个时候，他不是说有什么他出轨的伤心，而是即是大家性格方面，即是自己不是顺我心意，那就变了很唔开心，唔开心嘅时间多过开心，咁我哋何必要继续咧？
12: 咁你嘅放下，即系你直头放弃嗰段感情。
13: 嗯，我简直同佢讲分手咯。
12: 你好厉害啫，
13: 都好辛苦噶决定啊。
12: 咁但系
13: 我即系可以讲系理智性嘅。
12: 你有冇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先至可以作？出到呢个决定啊，定系你
13: 都经过一拍段嘅，即系尝试又唔得，尝试又唔得， 都是很不开心。咁当然另外那边就说没事的，你没事的，即是当然他在那里哄我没事，你自己多事多事啫，我对你一样，一路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自己觉得真的觉得不开，即是我刚才我说不开心的时间多过开心，那我拿来做什么？我要这段感情做什么？不开心，我何必要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12: 呢？其实呢，我觉得你又很厉害，因为总之觉得人生以来经历过要放下的东西呢，即在我来说呢，感情是最难最难的一
13: 样。是啊，很难的。但是有个到你有一段时期你要作决定的话呢，你一是一路咁落去，成日好似即系好不平稳啊！即系嗰个感、那个心情唔稳定，患得患失，可以讲患得患失。咁你患得患失，点解你何必揾啲患得患失嘅嘢咧？咁所以家庭好紧要咯。嗰时我咪翻每一次翻屋企喺个房度喊，喊完之后谂下。最多是我有屋企人啦，应该咁讲，我有屋企人啦，我虽然冇咗呢段感情，或者我唔同佢分手手，最多系我仲有屋企人锡我，嗰阵时我仲后生啊嘛，咁谂住何必有屋企人都未必都唔知道我有啲咁嘅感情嘅，系咪？屋企人唔知，咁你何必又仲要呃屋企人，要瞒住嚟去谈恋爱？仲要咁辛苦，哎呀，唔好啦，够啦，够啦，真系够啦。
12: 哇，你真系超级理智喎，吓。
13: 咁都有最后嗰根稻草嘅。
12: 嗱，即系嗱，好奇怪，其实一路以嚟，我哋以前都有谈过论过好多感情问题啦。咁我自己自问都系一个理智嘅人，
13: 好理智。
12: 咁但系问题上咧。我亦都是一个比较感情用事的人的。
13: 我想你比我感情用事多过我。我发觉我认识了你这么久，我看得出。你个人，我个人比较理智一点。
12: 是。即是我有很多东西怎样呢？
13: 看不出。人家如果看我呢，以为我感情用事多过你，但是反过来，我很理智的。
12: 我是一个在工作上是很理智很理性的人。我在未接纳，即如果在感情方面，我在未接纳一段感情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但是当我接纳了一段感情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人。
13: 你爱老咯。
12: 都。
13: 即人家现在有个讲法就是叫恋爱老。恋
12: 爱老就是那些。唔理三七二十一，总之就系嗰种恋爱系最大嘅人。而我个人咧，点样咧？我唔能够放下咧，就系我对承诺嘅执着。
13: 哦，即系你觉得嗰个人承诺咗，点解佢会放棄他的承諾，即是他為什麼他不遵守他的承諾，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12: 即是原來當承諾不是一件事，
13: 這樣你就太執著了，那你就執著了，
12: 絕對是，即是，同埋，
13: 因為人會變的嘛，
12: 那同埋我會覺得我自己也都承諾過這件事，就是，不用說得那麼辛苦，就是說，即好像我第一段婚姻完結的時候，是我决定去完结那段婚姻，就是因为
13: 你很理智啊，咁
12: 因为我知道那样东西是不可以再继续。
13: 即是你是不是一样觉得痛苦的时间多过你快乐的时间？
12: 是，所以就
13: 所以你咪要斩咯，
12: 是啦，是啦，是啦。咁但嗱，今次又好唔好彩啦，我又将会好快就将会回复单身啦。咁我就觉得哇，呢样嘢唔系，喺今次呢段婚姻里边，其实我系开心嘅时间多于唔开心嘅时间。讲真，冇乜真系唔开心嘅时间。咁但系突然之间系因为一啲其实根本无关重要嘅原因而去分开，而大家唔坚持嘅时候咧，咁特别难去接受呢样嘢，就系令我 明知道理智上去谂嘅时候，我系应该放下，但系就系因为根本冇咩解决唔到嘅问题，但而大家去选择分开咧，就觉得好难放下。咁所以我而家咧就系想学下，我究竟点样去放下咧？
13: 有个新嘅生活啦，新嘅感情啦，开一段新感情，将佢哋嘅心情等落去第二度啦。如果真系要结束嘅话，即系一定要放下嘅话，你系要咁样做噶啦。你其实你乜嘢都知，不过好讲嘅理论上，你乜嘢都知道点样做，但系做咧。同实践咧，同知道咧，完全唔同嘅事嘅。
12: 系啊，
13: 我都明白你嘅事，明白你嘅意思。譬如我即系以前我成日讲，嘿，如果系老公出轨啊，我即刻踢咗佢走啊，即系咁讲吓。
12: 系系系，
13: 讲挂口好叻噶。
12: 系系系，
13: 但系真系有咁嘅事发生嗰时，唔系咁简单嘅。你又会谂下衡量好多嘢。咁多年嘅感情系咪一次咁样，或者系咩原因呢？点解会咁呢？值唔值得呢？有冇挽救呢？呢啲变咗好怪嘅，你同你以前所即系嗰个讲嘅法咧，即系你以前立咗个规则咧，就去我。不可以忍受这些东西，如果他一出了轨，一定没得说的了，不应该这样。但到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你估会不会真的这样做呢？是有可能，但是都有很多考虑。
12: 到现在来说，我真的想，如果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是他出轨的话，或者我出轨的话，咁就简单好多啦，因为呢一样嘢咧，我知道自己系好难接受嘅。咁即系唔知会唔会即系如果真系嘅原因真系佢出轨嘅话，我会唔会突然之间又觉得，唉，好似你话斋，如果系一次嘅或者咩嘅，我会唔会去接受或者原谅咧？咁
13: 你亦都即系唔要谂下点解佢会出轨咧？点解佢会？就掘鬼呢一個人咧，有咩人？我又做錯咩？點解啲乜咧？呢啲突然間好怪，呢啲咁嘅嘢突然間會即係會出嚟嘅。你以前就諗住，譬如佢一出軌踢佢出去啦，呢啲嘢梗係唔啱啊，係咪？到真係嗰陣時咧，即係同你所諗嘅完全好多時未必係咁簡單嘅事。
12: 咁你話最大件事啲就係、是，但係我今次又唔係話有第三者喎、啊。又冇出轨问题，我哋其实个问题系可以解决，系应该可以解决。咁就反而其实大家都有好开心嘅日子，咁但系点解会搞成咁咧？咁就变咗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喺度咧，系反而更加难去放下。所以即系有阵时我就喺度谂。如果是其中一方在出轨，咪简单很多咯。但又不是啊嘛，咁所以越谂先越谂唔明，系咪呢个错嘅决定咧？但系心里就系觉得，其实大家已经分开咗啦。咁你知啦，当你一分开咗嘅时候，你当初当然系经过一段系好伤心同埋好辛苦嘅日子，但系亦都过咗咁耐，所以开始平静咗落嚟啦。咁如果大家嘅大家之嘅溝通好似有啲唔同咗，或者有啲生疏咗啦，咁你会觉得唉，冇大家拖住啦，係咪？咁不如大家放大家一条生路，咁咪睇下囉，即係将来缘分会唔会摆返我哋一齐呀、啊、或者係应该已经係时候上完呢一课啦，咁会唔会亦都大家都唔知道，咁咪应该放低囉。就呢、這个就係、是我理智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但是当我每天一到朝头早，唉，我一瞓醒或者在半梦半醒之间就想，不是这样的，没有理由的。因为其实一样一路以来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好记挂住对方，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搞成这样的？ 咁又突然之间又好似放唔低咯。咁但系我嘅人咧就永远系夜晚清醒啲，朝头早冇咁清醒嘅。咁所以咧，我一到夜晚嘅时分咧，我又觉得其实我去做呢件事，去完结咗，去真真正正去接受现实，去了断咗佢咧。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好啲，亦都冇拖住咁辛苦，亦都系应该放下系。其实是即系放生自己咯，我觉得。咁但系一到可能到第二朝，我又模糊咗嗰度呢个理智。
13: 因为你到朝早嗰时咧，每日清晨嗰时咧，佢每个人都充满希望噶嘛。
12: 系咯。
13: 咁或者你有希望，希望。这个不是真实的，不是真的，这个是假的。
12: 是的，有时会想呢，因为你有时呢不是有些某些梦境呢不是真实都很重要的。咁有时你想究竟我是不是发梦呢定是真的呢，因为我朝早永远，我以前都讲过啦，我未到十点钟呢我都是勉强的，我不是很聪明的那时候。我要十点之后才有返少少智慧喺度嘅，但系我夜晚通常我好清醒噶嘛，咁夜晚我就会谂得好好嘅，但系一到朝头早我又一塌糊涂嘅，咁系咯，总之来来回回就系未放下到呢样嘢，虽然已经逐渐开始接受现实，咁系咪其实某程度上我自己仲系氹紧我自己咧？咁我都未谂得通。
13: 阿姐，你咁样谂，如果你而家咁样唔放下，对于你有咩好处？
12: 冇，其实系自己
13: 磨住自己，
12: 系啦，同埋好似自己，好似希望仲系去挣扎地去，佢仲系拥有住一样其实已经失去咗嘅嘢。因为我不踏出最后那一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都未离婚，大家都还是有这个大家还是夫妻关系的。到我真的去着手办离婚的时候，就真正完结了。所以就是令到我有这个，我一时又这样想，一时又这样想，自己知道清醒时分的时候的想法，也都知道其实什么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在不清醒的时间，就是未做得出来的解。所以就是未学会放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去要跟自己去对抗呢，就是不是很明白。未想到。
13: 时间呢，或者很多时候时间可以治疗很多东
12: 西。很久了，都已经很多很多个月了，已经。
13: 那只有你可以自私地想下，即是为自己着想，为自己想下哪一样对于你最好呢？
12: 他很需要，他跟我的说法就是他今次想自私一些，就是为自己想多一些，所以他认为大家分开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就是做不出这件事，就是因为可能自己跟他一起已经是二十年有多的一段感情在这里。好像我很少想自己的，就是 我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面，当我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我是很少想自己的。所以突然之间你会 叫我自私一点，不知道呢。
13: 意思即是哇，而家到咁嘅情形之下，你要谂下自己有咩对，既然系咁个地步啦，有乜嘢系对于你有利益嘅咧？咁啊，
12: 系啦，呢啲又系清醒嘅时候就谂到咁咯，但系唔清醒嘅时候又谂唔到咯，会唔记得咗咯，即系
13: 写低佢啦，
12: 真系要
13: 写我个大盒。大波度在那个写低。
12: 每一日一抹大眼就会看到的，这样才行，是不是？即是要提点一下自己。是啊，即所以你说呢，如果我可以好像你这样，就算在这个感情上也都能够做到，即是完全理智地去分析的时候呢，就是 就是会好。
13: 我想因为我很小的那时候十几二十岁，咁因为就系我好多谢佢，点解咧？因为变咗我呢个系好好嘅教训咧，即系经验啊，变咗我大咗咧，我可以跟即系变咗有一种智慧啊，我会识得保护自己，
12: 嗯，
13: 即系为自己着想先，
12: 系
13: 啊，会多少为自己着想，唔系话自私啊。当然你每一段感情你要付出噶，系咪？但系最多人都谂下。嗯，会不会我蚀底呢？即是会想下这样东西。当然我不是说教你要有什么基心啦，即是要什么家人要赚钱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啦。即是当然应该是大家开心，但是不可以说不可以说完全你自己付出，就是大家付出咯。我知道你你先生对你系，亦都对你付出好多，咁就唔系你点会咁死心塌地啊？系咪？咁、但系即系我意思系我嘅经验就系我之后我就开始自私咗啲啦，即系谂下自己啦。嗰时细个边度识嘅啫，好容俾人氹噶嘛。人哋话乜就氹乜，大家都后生咁啊，真即系冇做错嘢，不过即系感情上面蚀底咗啫，系咪？
12: 系好啦，我哋而家先去广告，我哋翻嚟再同大家谈天说地啊。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翻到嚟第三节嘅西城嘅话，哎，头先咧，阿 Milly 就喺度教导紧我系应该点样去学下去，对自己好啲。其实咧喺呢件事上边咧，嗱有好多好朋友咧知道，我发生紧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哋大家都劝喻我咧，就觉得第一。点解你到而家仲可以谂咗佢先嘅咧？咁
13: 系咯，
12: 即系我仲会顾及佢开唔开心，佢觉得好唔好，或者佢对呢件事佢都好难先至作出呢个决定。即系，但系我仍然系谂咗佢先。咁跟住佢第二样嘢就话，我应该对我自己好啲。咁我就喺度谂，其实我要做啲咩先系叫对我自己好啲咧？我真系完全系冇晒头绪，即系系咯，点解咧？我都唔知道
13: 你。OK， 如果你谂住对你好啲呢个人，咁佢又唔应该对你咁样。
12: 系嘅，其实当我好理智嘅时候咧，就谂即系话，如果你讲得好似你咁爱我嘅时候，你就唔会做出呢样嘢嚟伤害我啦。咁，系咯。
13: 咁你开始谂啲点解佢做啲嘢伤害你，而系你咁变咗，你就容易放下佢咯。你觉得佢唔系你理想中咁好咯？
12: 系咯，其实我而家都开始谂翻啲咧，系，其实佢系对我好好，但系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好唔称职噶。咁但系只不过系大家磨合嘅期间，你就觉得有啲嘢就算系唔理想嘅时候，亦都系可以接受嘅，因为人系冇十全十美噶嘛，系咪？我知道我自己亦都有好多缺点噶，咁但系嗰啲系我。已经接受咗嘅嘢，咁我嘅人就系基于你两个人一齐啦，咁你结婚啦，咁你结婚嘅时候有呢个誓言啦，有呢个承诺啦，咁你就系噶啦，好嘅同唔好嘅你都去接受噶啦，咁我就觉得我已经接纳咗呢样嘢，所以我觉得我对住我自己嘅选择咧，我 OK 嘅，我可以应付得到， 咁变咗，我觉得系另外一方面，突然之间放弃，而唔系因为有第三者，或者唔系因为有啲咩太特别嘅嘢嘅时候，即系冇啲解决唔到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点解咁奇怪咁突然，好似突然之间，好似黐咗线咁样去发生呢件事咧，咁就系、是、令到我谂唔通咯。但是我亦都明白理智的我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答案的，即是人会变的嘛。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其中一个好多时先去噶啦，梗系系咪？如果有啲已经病咗好多年啦，又或者哦个医生已经判定佢唔挨得过几耐，而系佢挨多咗几年啊，即系赚多几年，咪佢哋已经准备晒啦。咁去系好伤心，但系最真喺度已经有好多年都已经唔开心咗啦，已经知道迟早发生。但有啲瞓紧觉，突然间去又已经有好多计划，已经就有鬼咁恩爱嘅。嗰啲就好唔能放下咯，系咪？即系我好似有啲朋友，佢先生去咗，佢就系放下唔到咯。
2: 系
1: 好成几年都放下唔到，讲起都要喊咁。因为佢突然间又佢先生对佢好到不得了，咁佢又有啲自责啦，有啲内疚啦，就因为点解我先生喺度嗰时候我唔对佢好啲咧？我又冇又唔感激佢咧，唔对佢即系对佢好似我对佢好似佢对我咁好咧，多少有咁样谂。
2: 其实你有冇觉得有阵时好多时，即系当我喺度唔放下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好多时亦都明白，你一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嘅时候咧，尤其是唔系因为你。不是因为对方出轨而你突然之间觉得你要去了结这一段感情，即是好像没什么事的时候呢，而突然之间晴天霹雳要去到这个分开的阶段呢，你只是会一直记住对方的好，而对方那些不好的事呢，你是完全不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的。但是到你要开始平复的时候呢，你就想起喂，唔係喎，其實佢呢樣又唔掂，嗰樣又唔掂，佢呢樣嘢又真係冇話盡到佢嗰方面應該做嘅職責啊咁樣。咁你又覺得其實我一路係將呢一個我思想上我腦海裏面我即將失去嘅一個人，即係我淨係諗住好嗰啲嘢，我係將佢理想化咗嘅呢個人。咁但係。我又做不出去，一路只是想着他的不好的地方，因为又觉得没什么需要做这些东西。
1: 你一路想着他的好的东西，因为你不舍得他。
2: 是咯。但是尤其是在他做出一些令我伤心的，同埋其实是一种挺残忍的一个晴天霹雳。其实应该我是有相当的
1: 嬲，应该恨佢，
2: 应该恨佢。个我身边个个朋友都系话，你应该嬲佢，嬲到你呢世都唔想再同佢讲嘢。点解你会有个咁嘅反应？咁我系解释唔到，因为其实系真嘅。我系有100个、10000个可以嬲佢嘅理由。因为好似个个朋友都问我，唔系、哦。之前嗰个月我先见到边个喺度写你哋点样挂住你啊，点样爱你啊，点样成啊，咁即系突然之间会咁㗎。咁我你问我呢样嘢，我真係我都冇辦法答得到你。咁就係我自己都有啲一塌糊涂。咁就係囉，咁所以就係变咗呢、這个令我接受唔到。所以我真係到而家开始可以清醒平静翻少少嘅时候，我就清醒示范，我就谂，其实我系应该好嬲呢个人嘅，其实我系应该我可以放下，就系因为根本系解释唔到有乜嘢理由，我会仍然对佢好谂住佢先，或者会谂住可以继续同佢做朋友落去啊咁样。所以我好多我身边嘅朋友，即系识得我哋两个嘅都话，你好有问题，你绝对应该佢想同你做朋友，你都应该唔好同佢做朋友，因为系冇乜可能嘅。
1: 你又谂下佢令到你咁唔开心，令到佢你痛苦，令到你